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化月禅师见着徒弟花云龙，告诉他绝不能投降吴三桂。这一下可把吴三桂激怒了，吴三桂忍无可忍，心想：我捉住你花云龙，我留着你我没杀，跑到千里开外又把这和尚请来来劝降你，没成想你们师徒沟通说什么也不降我吴三桂，我留你们何用，一并斩之。他马上传旨意，命人去杀这师徒。可是丞相冯耳把吴三桂给拦住了：万岁，微臣有本章奏上。讲：万岁，请收回成命，不能够下旨斩首化月禅师。哦，吴三桂眉头一皱：丞相此言故不明其意。万岁请讲，咱们自从把这化月和尚请至京城，朝廷内外、京城上下都知道这个化月是一位得道的高僧，百姓们都了解这和尚赶到此处是来觐见万岁，而万岁你要是把这和尚一杀了，就会引起很多百姓们的猜测，对于咱们大周国朝可就不利了，因此杀不能够将他杀掉。这个吴三桂一听丞相说的还真有理，你说这些日子就为了笼络化月和尚，很多百姓们都被鼓动起来了，现在在杀这化月和尚，这百姓们就会说长道短，真要失去人心，我大周国是江山不稳，社稷难安，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吴三桂为难了，这人用用不得，杀杀不得，留留不得，你说怎么办吧。他看看风儿：丞相，那你有何妙策来料理此事？万岁，微臣一时还无有主意。吴三桂一听得，他只能说别杀，可是他却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把这事情啊给料理明白了。可就这时候，在武班内闪出一位大臣，顶盔换甲，罩袍束带，肋下寻剑，40多岁。这位谁呀？镇京元帅曹刿。这些日子曹刿一随王伴驾，他这心里边就哆嗦，因为他可犯有罪过。设法场，他是坚守法场的，可是让神力王等人逃跑了。虽说在小河上将船凿沉，要把神力王他们淹死，可是在下游捞大网，并没有拦住神力王等人的死尸，这就说明神力王他们到底死没死还不敢确定。现在曹刿一看受宠邀功的时机来到了，这才赶紧出班说话：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礼。吴三桂现在一看他就有点心烦，觉得他无能。曹刿，你有何话言讲？
4: 万岁，我倒有个主意，
3: 是既不杀华岳师徒，还可以了去咱们这一块心病。嗯，吴三桂一听的两眼就一亮，你说来我听，这个上前说来。吴三桂一看他面有难色，就知道难以启口，让他过来说。他来到吴三桂的御案前，小声跟吴三桂说，万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完了再这么这么这么的，您看怎么样？
4: 好，好！
3: 吴三桂当时神情一震，心的话了，哎，这曹刿他还真有些妙计，正合孤意。吴三桂显得很高兴，冯耳和其他的人还真不知道曹刿给出了什么主意。那说曹刿给出的什么主意啊？曹刿告诉吴三桂，他有一种毒药叫麻古苏金散，这种毒药不是吃进去立刻就死的那种药，吃进去逐渐使人中毒，百日后才死。如果说到了100天了，就即使发病说还有什么解药，那都不好使了。也麻骨苏筋这个毒啊，就侵蚀到那个骨头里，把人那个筋呢、给伤着了，最后这个人死的时候浑身往一块聚，就矮小了许多。这种药是特别的霸道，那要给华岳师徒吃进去，眼下他们还没什么反应，那就放他们走呗，显得哎万岁您特别的大仁大义，宽宏大量。他们走了以后，说不定在哪儿就犯病就死了，咱还没有后患，哎，这不就可以了吗？吴三桂是立刻准奏，曹刿下殿回府，把这种药就拿来了，交给御厨子，在做饭的时候在饭食里边就下进去了。华岳和花云龙师徒现在在皇宫大内被软禁，爷两个是既不想逃跑也不想秋生，爷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谈唠着以往的一些事情，哎，觉得呀是非常的舒心。这一方面他们知道这皇宫大内侍卫许许多多，现在都防备着他们俩，他俩想跑出不去。再者说华岳禅师心中有一种打算，自己既然来到了衡州城，受到了许多善男信女的迎接和拥戴，自己也不想偷偷摸摸的跑。这爷两个呀可就没有猜测到他们能给下这种毒药。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们吃饭之中就把这种毒药吃进去了，当然了他们现在没什么反应。当天晌午这冯耳就来见他们，皮笑肉不笑来给他们送行，当然了说起了很多客气话，高僧，既然您不想让您的小徒辅佐我主，我主也不为强人所难，那么呢您就可以把您的爱徒带走了。哟，这还真出乎华岳禅师的预料，但是一看这乔度也来送行，他一看是真的了。华岳和花云龙都在想，绝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把他放了，那么到底他们又耍什么诡计呢？猜测不透。可是有一节，咱们以不变而应万变，他们爱怎么怎么的。爷儿两个是大大方方离开了吴三桂的皇宫，够奔法祥寺。您看这次华岳打西湖灵隐来到了湖南的衡州，他看吴三桂是格格不入，难以相处，恨不得马上离去，但是一想到此处的高僧会禅还是非常的投缘。他曾经跟会禅谈唠了一夜，他答应会禅 说等把朝中的事情办完了，要来到庙宇里边再与他相见，因此这才领着花云龙来到法相寺。慧禅高僧一看化月来，高兴万分，领着许多僧人又迎接出来，把化月师徒接进去了。化月一引荐说这自己小徒花云龙。哟，慧禅一看这个年轻人好漂亮啊，气悬昂，与众不同。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一定是随化月学武术的。接进来以后到禅堂落座，咱们简短结束。化月在法祥寺讲经三日，慧禅高僧受益匪浅。他们这也算两地的高僧在交流府里。第四天的早晨，他们师徒二人这才离开衡州城，要取路远行。花云龙跟他师父说：“老人家呀，您打算往哪儿去？”云龙：“我想我就回到西湖灵隐吧。本来以为这次到杭州回不到庙去了，没想到这吴三桂还真发了慈悲之心，将我师徒放行。那么咱们师徒往前走一段路，你要够奔两军阵，你上两军阵，那么我回杭州。”师父，现在我还不想到两军阵前军营去。哦，为什么？我跟您说过呀，我的救命恩人义兄冯增宇和我的义嫂他们死了，那都是为我死的，可是留下了我的小侄女和小侄子，现在不知道他们生死如何。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一定把这两个孩子救回来，将他们养大成人，传授他们技业，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死去的兄嫂。
4: 哦，
3: 既是这样，那么为师我也先不回庙，跟着你一起打听打听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当天师徒二人就住在离衡州城30多里地一个小镇的店房，这店房不大，他们包了个单间，里边正好俩床，爷俩住下还比较舒适。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这家店房的后院还有两间小房，这两间小房是人掌柜的住的，不出租。可是现在在这个屋里边掌上了灯，有两位正在喝酒，一个就是掌柜的蒋三彪，另一个是个面貌长得像残疾人似的老罗锅，年岁极大，一绺山羊胡全都白了，背后那包也得有1尺多高。这一说您就会猜到，这老罗锅不是别人，乃是峨眉三隐其中之一的老罗锅子夏九阳。前文书咱说了，夏九阳帮着他图侄霸月要打假名拿神力王，可是花云龙二次出事接了他三掌，然后一招反背倒陀连打在他的罗锅包上。他的罗锅是假的，他练的一种金刚叠背功，啪的一掌把这包给他打没了，他栽了个大跟头，吃了很大的亏，当时都有点内伤，这过了几天他就好了。他心里边特别的恨怨花云龙，不过他也觉得这次事太丢人，就不好意思在衡州待，他就准备回峨眉山。但是出城以后他就想到了一位本门的徒侄，就是这个店掌柜的蒋三彪。这个蒋三彪现在有50来岁，外号叫金楚无敌，是石楚的，个不太高，挺胖，他乃是峨眉三隐。

0: 谈笑奇者谢四心的记名弟子，就说没有教过他武术，但是蒋三彪几次去峨眉特别钦佩峨眉三隐，一定要拜人家为师。这位老先生谢四心也就把他收下了，哎，这就叫记名弟子。每年的这个蒋三彪都到峨眉山去看一看师傅和两个师叔。现在老罗锅就想起他来了，顺道就到他开的店房来瞧瞧。本来想瞧眼就走，蒋三彪一看三师叔来了，这可是贵客呀，说什么也不让走。店房前边全都交给了伙计，他都不管了。他每日里陪着师叔，一方面恭敬着伺候着，另一方面他讨教武学。就在这些日子里，他在老罗锅的身上可学到了很多的能耐。现在已经定更天，快到二更了，他把这酒菜摆上来了，又跟师叔谈唠武术。就见这夏九阳把这大眼皮一翻了，我前几天给你编了一些兵刃招数，不知道你熟练了没有，你就在这地下给我比划比划。哎，师叔请您指教。这蒋三彪回首在床旁边拿起个皮袋子来，这个皮袋并不太粗，也就有网口粗细，上边带拉锁的，这个鹿皮的长条口袋，有那么三四尺长，它咔的一拉开，里边金紫金鳞，夺人二目的有一只金杵，这金杵有三尺半左右。他把这杵拿起来了，就在这地下舞动。这杵一舞动开来，那可真是金光耀眼，满是生辉。书中交代，他之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金杵无敌，就是在这个兵刃上得的。他这个杵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但是还特别的坚硬，你什么宝刀宝剑想砍它呢都砍不断，而且这个玩意儿还有弹力，堪称世上第一宝杵。他捂了一通汗下来了，夏九阳一摆手，好了好了好了，等等，把这玩意儿放下。师叔，我告诉你，你哪个地点有错，你好好练练，不用过一两年你就会在江湖上成名。谢师叔。他随手把杵就放在这个桌上了，就没往口袋里放。他坐在这前边，直直身子向前倾着，来听师叔的指点。夏九阳就指点他一番。这时候就到半夜了，喝了一顿水酒，想出去方便一下。他们爷儿俩来到外边，就在门侧几步远有个木桶。蒋三彪说，师叔就在这儿吧。嗯，这爷俩解手，可是解完手进屋一看，大吃一惊，呀，宝杵没了。当时蒋三彪的脑子嗡一下子，他一想是不是让我放起来了，再一看那皮口袋是空的，他就着急了。他这宝杵是花了几十年做买卖赚的钱，求工匠给他打制而成的。要没有这个东西，他认为自己这两下子根本就不敢闯江湖。可是怎么没了？夏九阳一摆手，你别着急，我来问你，你这个店房里边住没住着练武术的？
1: 没听说有练武术，再说这些日子我没到前边去。
0: 估计着你这店房里边啊是住进来外人，有两下瞅眼不见进来把这杵拿走了。你放心，有师叔在，我一定让你完璧归赵，
1: 我把杵你拿回来。
0: 夏九阳经验阅历丰富，他脑子一转就知道肯定是住在这的人把这玩意儿给拿走了。赶紧搜，小店不太大，前边大店铺一溜

就活楞起来了，一看没练武术的，拿眼睛一扫，他连问都没问，接着开始敲单间，把这单间的人都往起敲。他一看有做买卖的，有行路之人，可是他敲其中一个单间门的时候，里边半天呢没说话，他急了，啪把门就推开了。起来，我要搜找师傅。他把那门也推开了，就看着单间内小桌上有一盏蜡烛快着完了，昏暗的灯光虽然不太明亮，但是他看得清楚，就在这两张床上对着坐着一老一少，二人都在那盘腿打坐。老的是个和尚，穿着一身灰色僧袍，腰系着罗汉骨，偌大的年岁，精气十足。再一看那个年轻的，是一位美男子，这不是别人，就是曾经给自己一掌把自己包给打没的那个长背昆仑无形剑客花云龙。不堪然欢罢了，这一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怒火上升。就看他背后那包咕嘎又长出了一块，心想我上一次一时不慎中了你小子的道，你一掌给我拍中了我的这个气功包，把我呀还给打伤了，我当时就发誓我再遇着你小子我得抽你筋扒你的皮，没想到现在遇着了。哎，那宝杵丢了，看来跟这和尚和花云龙有关系。他一边发着怒一边往四下看，他在看那个宝杵，可是一看桌上床上都没有杵，他一琢磨是不是让藏起来了。花云龙和花月禅师两人休息，就听外边吵吵闹闹的，云龙就听着声音熟悉，扒着门缝往外一看，告诉他师傅了，是峨眉三隐的夏九阳。哦，和尚听徒弟讲过过去那段事儿，心想峨眉三隐也算和自己平身份的人物，让徒弟把人家那包给打没一次，徒弟是以小反上，当然事出有因也怪不得徒弟，可是今夜还是不见得好。就这样，和尚也没出去打招呼，现在人家把门撞开了，和尚不说话不行了。阿弥陀佛，灵隐寺化月与老朋友有礼了。呀，人的名树的影啊，老和尚就这么一报名，夏九阳当时就向后退了一步。谁？灵隐化月。化月禅师过去创江湖的时候有个绰号叫西霸玄天三首佛，二三十岁就当世的名剑，现在成名都五六十年了，都不在江湖上闯荡了，只在庙里边礼佛念经。可是作为峨眉三隐的夏九阳，那可不能不知道化月的手段。要如果就是花云龙，你别看花云龙曾经在他跟前胜过一招，但是他不放在心上，可是面对化月他心存忌惮。哦，原来这位高僧竟是灵隐大师，不知你跟这花云龙又是什么关系？云龙乃是贫僧小徒，说着话，化月禅师打这床上下来了，你再不下来就失礼了。他把这僧鞋蹬上，双掌合十，施主，我们彼此仰慕，但是今日相见也是幸会啊，来请坐。一听说这俩是师徒，夏九阳看着和尚就生出来了敌意，心想我要杀了个姓花的，我必须得战胜化月。我夏九阳今夜来您的房间不是来访友。

0: 我是来找失物。
1: 哦，什么失物？
0: 宝图作为一代高僧，难道说还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吗？话音刚落，就听他身后有人说话了：
2: 你胡说八道，你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老罗锅回头一看，是大吃一惊。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12: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0: 个矬子，挺大个肚子，还有点罗圈腿，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耙耙鼻子，憋憋嘴，锥把子耳朵不扇风，手里边捧着一只金锄。这就是刚才夏九阳那个弟子店掌柜的蒋三彪丢的那只锄。说现在看着杵他都不觉得意外，因为在此处他又看到了这个贾明。贾明前些日子是大闹衡州城，然后就没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夏九阳很吃惊，花云龙和华月一看贾明心中欢喜，花云龙从床上跳下来，过来就拉贾明的手。哥哥，自从咱们在城内皇宫一别，我真惦念你呀，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我还真怕你一个人呢再出现意外。
1: 哎呀兄弟，我知道你让人给拿住了，那边啊说用五马给你分尸都没分了，老想让你投降保他吴三桂，我就想方设法要救你，可是没机会呀，我就老在这一带来回溜达，你看也没想到您能和老师傅来的这小店房咱们在此处相遇。
0: 说着贾明又给华月禅师磕头。贾明见华月那也是第一次，但是他对于华月的这个名头那早就知道，非常敬重，而华月禅师也早了解贾明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啊，多大岁数啊，好开玩笑啊，反正一急眼了武术还挺高，他打心里边也喜欢贾明。这几位一寒暄把这老罗锅气坏了，扒了，贾明你先把杵给我，花云龙咱俩还得比划比划，说上一次你给我一掌把我罗锅打直了，这次我希望你还一掌把我这罗锅打直。再有老和尚，你要想为门徒弟子挡横，可以，你现在亮招数和我过招，如果我要不是你对手的话，我情愿死在你的手下。说着话，这老罗锅的叫开自己峨眉派的功夫，就听他脚下咔咔咔一响，把地砖都碾碎了，他那是铁鞋，他有外号是顺口溜，就叫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铁鞋踏遍峨眉谷，人送外号必行仙。这内功一叫上，骨节嘎嘎直响，那个罗锅包越显越大，他那身子往下哈得越大，功夫叫圆了。贾明一看，哎，我说前辈，您先别发火，我有话跟您说，说这杵是你的，就即使我瞅眼不见拿来了，我可以物归原主嘛，就即使我想要，最终也得征得你们同意嘛，哎，这都是小事。说你过去跟我兄弟有一些误会，我相信在我的解释之下，咱能化干戈为玉帛。我之所以现在出头和您相见，就是要把过去的事情啊跟您说个清楚。贾明想跟他谈谈，霸月他爹不是自己杀的，你们峨眉派不要老以此而跟我贾明跟我们这面剑侠为仇。可是这老罗锅子来一招先下手为强，主要他也是气急了，跨步近前劈手夺杵，和尚在旁边就怕贾明受伤害，斜刺里跨步过来，用手向上一撩，就这么往上一撩，这一手叫罗汉指，你看这手指看着挺平常，一个个跟小钢棍似的，真要给撩上了嘎巴一下子骨的胳膊就得断了，可是也挨到老罗锅的腕子上。和尚当时就感觉到心一发慌，脑子嗡的一下子， 眼前发黑，差点坐在地下。

和尚当时一迷糊，他感觉不好，劲儿就用不上了，而老罗锅正好把劲儿用足了，向下那么一磕，啪往回一带，将和尚化月是摔翻在床上。呀，华云龙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老罗锅的武术竟在自己师父之上，急切当中他跳下床来，双掌十字插花，是心向罗锅子。可是这下九阳往回一退身，向前一进步，双掌对双掌，砰啪扑通咔嚓，云龙被这一震，当时倒在床上，由于力道太大，把这床都震塌了。老罗锅就堵在门口仰面大笑，华月呀，你叫什么独霸玄天三首佛？今日一会，我才知道你是沽名钓誉，妄得虚名啊！再有花云龙，你小子，今日你知道爷爷的手段了吧？你不挺厉害吗？过去我给你三掌，你都没怎么样，今天你怎么不堪一击了？哎，这一下贾明可傻了。贾明也没有想到华月和花云龙能这么不扛打，因为有这师徒仗胆儿，贾明这才大大方方拿着人家杵出来，不然的话贾明偷着把杵倒出来了，那赶紧就得逃跑。现在贾明一瞧可坏了，这爷俩全趴下了，就剩我怎么能是人家个？书中交代，华月禅师和华云龙他们俩在前几日吃了毒药，那是吴三桂下旨意，由曹贵给偷着下的麻古苏金散，本来这种毒药吃进去在近日内没有任何反应，得到100天过后才毒攻心肺，腐蚀了筋骨，这人才死去。可是现在这一动手，华月和花云龙是拼内力，就是一较真劲儿来和对方抵敌，而对方又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这一下使得他们毒性早日发作，还恰恰是今天跟这老罗锅一比划，他们才知道啊，现在身体内有毒，不然的话现在根本就没觉察。就这样爷儿俩真气提不上来，这才被罗锅子给战败，倒在床上。再看华月禅师是赶紧坐在床上，双掌合十，五心朝天，盘腿打坐，他慢慢提息，这口真气老上不来。开始他没想明白，可是看看徒弟脸色也不正，忽然间他就想到了皇宫大内，是不是自己在皇宫那两天他们给做了什么手脚。这时候罗锅子凶相毕露，华月，别怨我今天下绝情，因为既然和你们师徒要纷争翻脸，那我必须得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以后就有后患。贾明一接招，说着话他一探手，利用峨眉爪，就一种鹰爪的功夫来刀贾明的胸脯。这贾明急切当中扑通一下倒下了，按说他这个身份躲不了你这一招，可是他扑通往下一栽倒，贾明忽然间想起了一招功夫，那是他曾经教过师傅的孟石孟归年教过他的一招，叫毒蝎现针。就这一招，贾明曾经在高碑殿踢飞过老乌鸦，孟石孟归年还用这一招踢伤过开天八剑的老牡丹杵着一杵香丘。贾明因为别的事儿太多，他不能够静下心来练武，但是这一招他也经常琢磨，现在扑通一倒，急切当中使出来，这一招使得还挺准，脚尖一点正奔对方裆口，啪

0: 这一招就上来了。老罗锅毕竟比假名高出一大块，他觉着当口恶风不善，唰，他往前一扑身，他轻轻悬起来向前一扑，假名这身子在他裆底下出溜就过来了。但是这假名是时机把握绝不怠慢，他那眼好像都没睁，脑子好像都没琢磨，这身子刚从人家裤裆底一钻，他回手冲着上边就是一杵啊！哎呀，贾明可露脸了，这一杵，这一薄杵，正给老罗锅打在那个罗锅包上，也别说当时把那包打没了，把那身子打直了，而且一下把这老罗锅下九阳打得从屋里边奔那后窗户撞出去了，扑通一溜滚顺着鼻子擦，鲜血就流出来了。华月和华云龙也没想到，就在电光火石一瞬间，贾明能把老罗锅子打出去。阿弥陀佛，贾明好俊的功夫！和尚心想，高，刚才这两式是一气呵成，下边腿功回手一杵，哎呀，不怪说贾明那么大的名头啊，过去我已为人们呐，那是虚传人云亦云，这就叫天高星明月朗，地高水流八方，山高藏龙卧虎，人高四海名扬啊。和现在这和尚啊，可真是打心眼里边服了贾明了。花云龙对于贾明冷个丁的使出这么一招来，也是莫名其妙。可是贾明他应变的能力强，爬起身一看把老罗锅打出去了，开始他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等确定是打出去了，他来张成了，呆，我老罗锅子服不服？不服他进来，我能一杵把罗锅给你打没了，就能再一杵把罗锅给你打出来。老罗锅现在倒在地下起不来，他的徒侄蒋三彪把他扶起来了，一个劲儿招唤他，他才醒来。贾明更来张成了，怎么的？教你好几次你不敢进来，那我告诉你啊，下次你再见的贾大剑客，你给我远点，不然的话你小心我废了你的老命。峨眉三爷，你多什么呢？也不是你，就你的二师哥，就你的大师哥，他们都来了，我也一杵一个，我也要他们的老命。话音刚落，就听着在这个单间的外面大便铺的这面有人一声冷笑，哼，嗯。贾明本来是撅了个屁股，连蹦高再喊，他对着后面那个窗户往后院喊，身后猛然间一声冷笑，把他吓一跳，赶紧转过身来，谁？折腾一夜，这天都亮了。再看，就在这个过道处站着个教书先生。冷眼这么一瞧啊，这个教书先生也就有50多岁，头戴如今身穿灰袍，肋下可没带什么兵刃，白净的面皮微微有一些红润，五柳花白髯扇在胸前，站在那里跌抱英风，内涵儒雅。反正你这么说吧，谁要一瞧这位啊，都是满腹经纶的那么一位先生。贾明琢磨，是他冷笑吗？他不是冲我来的吧？可是这位直接奔贾明就走过来了。请问你就是贾二发官金头老虎贾大剑客贾明吗？
1: 先生，在下正是贾明，请问您老人家是哪一位？
0: 毛家姓谢，我叫谢红，谢四新。
1: 啊，原来是谢先生。哎，我

0: 贾明刚想跟人套两句，客气几句，可是贾明马上就猜到他是谁了。谁？谢四新。哎呦我的妈呀，贾明当时腿肚子就一转筋，因为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峨眉三隐头一位峨眉派掌教的八月霸天蓬的授业恩师，人送绰号叫谈笑奇者步月悟空手。甭别的，您就听了外号谈笑奇者，这是一位奇人呐，步月悟空手都赶上孙悟空了，你说这能耐能小吗？但是贾明可从来没想到这位谢四新竟像一个教书的先生这模样。这位正整是峨眉派掌教的，他之所以远从四川来到湖南，是听说吴三桂设摆武考场，自己的徒弟霸月准备下场夺状元。他对于徒弟夺状元有几分担忧，他还有几分顾虑，因为他只想让自己的徒弟为父报仇，杀了贾明他们也就罢了，马上回山上再学艺，可不希望自己的徒弟夺什么状元，领兵带队保着吴三桂到军前去作战。所以说他来了，但是他半道就听说了武科场已经结束了，武状元果然是自己的徒弟金顶云龙霸月，作为国家的二路兵马元帅，领兵带队要征讨清廷。他知道了这些后，这心里边就很不稳当，惦念徒弟啊，可是一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霸月。哎，他就来到记名弟子蒋三彪开的这家店房，想到三彪这儿啊先住下打听打听，最好让三彪去找霸月到店房里来见他这师傅。可是怎么这么巧，大清早他刚来的店房就听着里边一声惨叫，啪噗，正好是他师弟老罗锅下九阳让贾明一出给搂出去。他都没看着贾明怎么把他师弟给打出去的，但是他琢磨，就冲这个贾明他把我师弟打出去，看来贾明在江湖上不是浪得虚名。他也已经知道了，这个老和尚就是华月，那个年轻人就是花云龙，但是他对华月和花云龙还真不太感兴趣。他两眼盯着贾明，贾明就感觉到后脊背直起凉风，心想人的名树的影啊，那老罗锅就够厉害的了，我不知道怎么把他打出去的，这位要再动手呢我就玩完了吗？他往左右看看和尚和云龙，他希望这两位也站出来帮他的忙，但是和尚师徒二人到现在还恶心迷糊，勉强在那儿打坐挺着，根本不能动手。就见谢红谢四新又是一声冷笑，哼，贾明，你知道我下峨眉山来到江湖之上最想见的一位侠剑客是谁吗？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告诉你，老夫我就是想见你哟。
1: 前辈，要说你老人家的名头，那简直是世外活神仙啊！那孩子我晚辈，您见我干什么？
0: 我来问你，我徒弟霸月的父亲霸顶霸九州是不是你打死的？贾明一拨脑袋，
1: 不是。这事儿我还正想向您老解释，刚才我就想跟您师弟解释，他不听，我们一比划就他出去了，啊，打伤了。正好你也在这儿，我得跟你说明白了，您的那个徒弟的爹绝对不是我打伤的，是野人熊把他打死的。
0: 谢四喜。

0: 微微一笑，贾明啊，你也算是个英雄，何必为了求活而顺嘴胡言呢？谢四心心想，那野人雄乃是吴三桂的爱将，我徒弟的爹过去跟野人雄同事，一起保着吴三桂，那野人雄怎么能打死我徒弟的爹呢？你这小子不胡说八道吗？贾明啊，我看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知道你一夜超群，乃是当世的年轻高手，那么老朽也自觉会两下武术，我们彼此比并一番，我们凭武功来论生死吧。贾明感觉到这个谢思欣说话文绉绉的，看来他已现杀机。贾明这时候也察觉到和尚和花云龙有内伤，他眼珠子一转悠，不行，我得把这老头子整走，不能让在这儿，他在这儿了，就算我想招能跑了，可是和尚和云龙也得被他伤害。想到此处，这贾明拔杵往背后一掖，胸脯一挺，哼声：我说姓谢的，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怕你？谢思欣一愣，这小子变化怎这么大的？贾明，我没想你怕我。那就好，本来我敬重你是前辈，我想和你呀、好好说一说咱以理服人，没成想你倚老卖老，即使这样就别让我不客气。人家这是开店的，咱们在这儿真要是杀个你死我活，人家摊人命官司，咱俩找个僻静的地方大战300合，论一生死，你看怎样？谢思欣一听，啪，胡须一抖啊，两眼闪出两道寒光。即使这样，贾明我奉陪到底，你前面走，我跟着。谢思欣一撩袍，转身往外就去。贾明是毫无计策，是紧随在后。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 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

0: 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9: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点开启里程哦。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 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

0: 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6: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6: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

0: 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2: 传递。
7: 继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再次对伊发表威胁言论。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

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六级。受其影响，今天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同时海南岛周围的风力也会有所增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另外，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布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2国方案前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地时间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此刻提示：开学临近，同学们陆续开始乘车返校。2026年8月1号到30号，新生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在当年开学前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单程学生优惠票。需要注意，一张录取通知书只能使用一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以旧换新有补贴。上海楼市沪八条今天起正式施行，怎样更好满足居民住房需求？
1: 成渝便民快八阔别多年重新投运，开通首月客流突破50,000人次，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为何火热返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

0: 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从今天起正式施行。
1: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又将给上海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利好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2: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3: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2: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4: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呢，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2: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3: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2: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4: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2: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4: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2: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3: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普及，传统长途客运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2: 今年六月，连通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0,000人次。今天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至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如今呢，搭乘城际快巴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3: 在边点开启里程了。
4: 对对哦。
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与单程票价最低为85元、耗时1.5到2个多小时的高铁动车相比，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6: 高铁一趟得100多块钱，这一趟50，然后3个小时半走高速，感觉时间上也宽裕，是吧？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8: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说，那个挺舒服的。高铁本来也快，但是时间的前后加起来的话，也快不到好点了。
5: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9: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的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5: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9: 我们现在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

0: 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 2015年底，随着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依托成渝高速公路设立的成都五桂桥汽车站的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到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那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何以火热返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盈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0: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2: 吕盈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万均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3: 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2: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关键下半场。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力眼和顺风耳。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 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两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2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市场受到外围市场的压力影响，出现了一定的低开。不过呢，在接近10点钟的时候呢，市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走强翻红的状态。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是涨0.07%啊，然后深成指数涨0.56%。科创板的话呢，创业板的话呢，现在涨1.19%，这涨幅非常不错的啊。科创50的话，现在涨0.84%，可以说整个市场呢，短期在这个 CPU 的概念带动之下呢，现在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低开后的震荡走强。除此之外的话，像 MLCC 啊、铜缆包括链接器啊、EDA 啊等相关的概念呢，也是一个明显的走强。而当前来看的话，像表现较弱的，主要集中在这两天。相对强势的一些防御性的品种，比如说种业、纺织药、碱性药等这样的一个方向。从今天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当前应该还是在一个缩量啊这样一个处理以后的这样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结构中。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短期的科技股呢现在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领涨的格局。除了科技 CPU 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像石油啊、有色、船舶等传统类品种呢，包括银行、保险等像一些大金融呢，都表现得相对比较稳定和走强，特别是石油概念啊，更伴随着国际油价的因素。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市场呢在3900点一线的这样一个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强，后续我们观察能否有效去回补啊3935这样一个五日均线这样一个节奏，观察量能否开始有所回暖。主持人。
3: 嗯，好的，申瑞。
1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4: 面对越来越高的美债收益率和愈演愈烈的美债抛售潮，美国财政部是开出了加码回购这副药来稳债市，但是这剂药似乎是难以持续的提振市场的信心。19号政策公布之后呢，长期美债的收益率确实是一度的明显回落，但不到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又重新的回到了5.2%以上，那这也是扩大回购计划之前的位置。我们看到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的释放出信号，称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意图向市场传递不要把40亿美元当成上限的信号。但是呢，市场依然是保持着谨慎，因为这很像是一个水池，水位太高，你拿桶往外摇几桶当然是有用的，但是进水口不关，水位迟早还是会上来，所以不是用40升桶还是用80升桶的问题。那值得关注的是，稳定债市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美元就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走弱，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是来到了99附近，美元对多种货币持续贬值，所以市场就开始猜测美国救美债那是不是意味着开始放弃美元，甚至有机构提出美国下场救美债的本质就是出于对美元强势地位的让渡交换。 那么美国真的会放弃美元吗？首先需要看到美元和美债其实是一套相互支撑的体系。那全球投资者持有美元之后呢，需要配置美元资产，而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的安全资产。因此呢，美国稳定美债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维护美元体系。但确实美国正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平衡的局面。那为了可以以相对可控的成本不断地借到钱，那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会阶段性地容忍美元走弱，以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减轻高利率环境下的融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弃美元，不如说全球投资者正在经历一次对美元信用的重新的审视。那大家都会想，那我持有美元资产风险会不会越来越高？究竟应该要求多高的风险补偿？现在美元并没有说是突然的失去全球货币的地位，但是全球资产的定价逻辑确实是在发生变化。那过去全球资金配置更多的是围绕美元资产展开的，现在为了降低风险，全球市场锚定的东西正在从过去的一个锚逐渐变成多个锚。这两天黄金的价格是大幅的上涨，一度突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可以说黄金作为一种非主权信用资产，正在成为这一轮资产重新定价过程中最受关注的资产之一。那与此同时呢，一些国家也在探索储备资产多元化，包括增加欧元、人民币等非美资产的配置。总之呢，美元体系不会一夜改变，但全球资产寻找新平衡的过程已经开始。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那在我们暑假期间呢，我们是利用周末，每个周末也就是周五的时间，和朋友们共同分享一些书，跟中小学生啊去聊聊他们喜爱的书，然后让他们用他们的第一视角跟我们来分享他们对书的感悟。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营口文心图书童书馆的古雨老师，还有两位热爱读书的小读者，和我们一起来读一本特别特别经典的啊《三国演义》。那欢迎三位朋友，你们好啊。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两位优秀的少年一起走进波澜壮阔的三国世界。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来自建设小学的王宇成，即将踏入初中校园，今天特别开心可以在这里分享我最喜欢的名著《三国演义》。
6: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6年7班的孙一航，我跟着古雨老师一起读过《三国演义》，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聊聊书中的英雄。
3: 就对于这些名著啊，可能是各花入各眼啊。那有的人呢会喜欢《红楼梦》，那有的人呢喜欢《西游记》，那有的人就会喜欢《三国演义》。但我品了一下哈，喜欢《三国演义》的就是男孩子居多，是吧哈？就是好像这个书它本身也带着一种性别属性哈。
4: 嗯、
3: 那《三国演义》呢，是我们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了，那很多孩子都特别爱读。那我想，请雨成同学呀、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好吗？雨成。
5: 好。
3: 嗯。
5: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这本书以东汉末年真实历史作为蓝本，讲述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故事。翻开书本，各路英雄豪杰纷纷登场，关羽、诸葛亮、曹操、赵云，每个人都有高光时刻，都觉得天下迟早是自己的。但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前一秒你还占尽优势，下一秒一个错误的决定，满盘皆输。关羽水淹七军之后，肯定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结果后来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带着80万大军压境，觉得自己稳赢，结果被孙刘联盟一把火 好好的计划灰飞烟灭。这就是三国，是勇猛的较量，是智慧的博弈，更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残酷游戏。读这本书，我甚至会问自己，如果我在那个年代，我会活到第几页？
3: 哎呀，雨成，你这个说法真好啊，那我真好奇呀，你能活到第几页？你估摸一下，你估摸一下，
4: 你能活到哪场战役？
3: 对，
5: 赤壁之战吧。
3: 赤壁之战、
4: 哦、还可以、
3: 哦、还是很恢宏的那一段哈。那听雨成这么一说呢，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三国的时代了啊。而且雨成刚才用的语言呢，也是引人入胜的哈，真是小孩子思角非常有趣。那是一个关于提刀上马、诸葛亮、羽扇、轻摇、赵子龙七进七出的一个热闹的时代。那书中呢，塑造了许许多多性格鲜活的人物。那哪个人物让你们印象最深呢？我问一下一航，你来分享一下好吗？
6: 好，我最敬佩的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他足智多谋，神机妙算，一次次化解危难。草船借箭的时候，周瑜故意刁难他，他算准大雾天气，利用草船向曹操借来了10万支箭，不费一兵一卒完成任务。还有空城计，面对大军压境，他镇定自若，坐在城头抚琴，用胆识谋略吓退司马懿。这份从容和智慧让我深深折服。
3: 嗯，就是他真是知己知彼的这样的一个人哈。而且说到诸葛亮呢，让我想起了这两天我看到的一条消息哈，就是在《三国演义》在网上重播的时候，就当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的时候，满屏的送别的话语，就是隔着屏幕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对这个人物的喜爱，
4: 就是为了国家，
3: 对，
4: 鞠
3: 躬尽瘁、
4: 嗯、
3: 对。嗯，好，那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呢，真的是让大家百读不厌哈。他咋就那么厉害呢哈，就明明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死局了，但是在他手里就能活过来哈。
4: 是的。
3: 那王雨成同学，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
5: 关羽
3: 啊。
5: 我最佩服义薄云天的关羽，他武艺超群，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显尽英雄气概。最难得是他重情重义，面对曹操送来的高官厚禄、金银财宝，丝毫不动心，一心要去找兄长刘备。读他的故事，我懂得做人要信守承诺，心怀忠义。
3: 嗯，其实关羽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好哥们儿哈，
4: 忠义之士。
3: 对、
4: 嗯、
3: 就是特别靠谱，只要是一朝成为兄弟，那一辈子的好兄弟，拿命去扛哈。
4: 是的，
3: 嗯，
4: 真的是士为知己者死。
3: 那真的两肋插刀什么就用他身上特别适合。那这也是关羽流传千年的魅力哈。那古语老师除了诸葛亮、关羽，还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刘备，也请您带我们来了解一下他好吗？
4: 好的，在。《三国演义》当中呢，刘备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3: 啊。你喜欢他？
4: 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作者他主要起到了这个书籍的主题是尊刘贬曹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
3: 嗯，
4: 那我为什么喜欢他呢？我们来看看，虽然他自称是汉室宗亲啊，我们现在理解就是贵族是不是啊？官二代、官三代这样的，
3: 嗯、
4: 但他却是个名副其实的草根。因为在故事的开篇，那他的职业，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三国演义》，会知道他是一个卖草鞋的，或者别人说他是织席小儿啊。那但是呢，他心怀仁德，一心想要兴复汉室，拯救百姓。那为了请到诸葛亮，他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份，能够三顾茅庐，特别的诚恳。他礼贤下士，宽厚待人。所以许多能人志士愿意追随着他，这也告诉我们，待人真诚、心胸宽广，才能够收获别人的信任。那在《三国演义》当中呢，

0: 还有很多很多与众不同的人物啊。那现在孙一航同学，你还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人物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在三国演义中我还有一位非常欣赏的人物，曹操。
2: 说心里话哈，正如古语老师讲的，就本身《三国演义》它是带着情感在给我们描述故事的。其实它在让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在定性了，是吧？哈，就是说他非常尊重刘备，然后对曹操呢就不是那么
0: 相对而言，可能就是贬低了这样的。
2: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想通过他的一个对比，更能突出刘备的仁厚啊，怎么样的，
0: 是
2: 吧？
0: 是的，
2: 是的。那一航，你为什么会欣赏曹操呢？
1: 在古语老师的分享中，我看到了曹操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塑造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读完《三国》，我发现早期的曹操是一个特别有胆量的人。当年董卓进京，在京城肆意作乱，朝中很多大臣只知道伤心哭泣，面对强权束手无策。只有曹操不但不落泪，反而哈哈大笑，嘲笑这些大臣只知道难过，却拿不出对抗奸贼的办法。之后他还主动冒险上演了曹操献刀，想要伺机刺杀董卓。虽然刺杀行动最后失败了，但他没有就此消沉，逃出京城之后，他四处召集义士，集结兵马，带头起兵讨伐董卓。从这些故事当中，我看到年轻的曹操一身勇气，敢挺身而出对抗乱世奸雄。
2: 那一航跟我们分享，我们也能一下子就能够感受到曹操这样的一个人哈，就不服就干哈，
0: 是
2: 不是？我不忍着，而且呢，我不拿困难当事儿，就是有困难没关系，我们去解决它，我们去执行，就充分的展现他就执行力超强这一块，是不是？
0: 我感觉他这个时候也展露了出他霸王的这种气质，在他的
2: 枭雄的那种，
0: 是
2: 不是哈？就是有胆。特别有胆识的，的确啊，年轻时期的曹操呢，他是胆识过人的，就敢别人所不敢。那古语老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曹操前后的变化呢？
0: 其实大家在读《三国演义》当中，就像刚才婉迪说的，的确是尊刘贬曹，很他的一些作为让大家会觉得，但是大家更多的关注的可能是他的一些缺点，但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多面性的一个人物。那在历史当中的曹操，其实他跟书中的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那年轻时候的曹操呢，他其实也是要匡扶汉室的，那他这个时候像一个热血青年一样有勇有谋，敢挺身而出。那曹操呢，其实他不仅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军事家，如果你要了解曹操，我觉得还可以从他留下的诗作当中，那书中三国演义如果是一段演义，但曹操他留下的这些诗作能够彰显出他是一位胸怀气魄非常胸怀国家的一位大诗人。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观沧海，就是他北征乌桓大获全胜，在凯旋途中登上碣石山写下的文章。此时北方基本平定，他登高望海，心中满怀统一天下的壮志，所以他的诗句才如此的雄浑开阔。那不仅是我喜欢他呀，咱们毛主席也非常非常喜欢曹操的诗作。他说看《三国演义》啊，不能只看《三国演义》里边那个白脸奸臣的形象，要客观地看待真实历史上的曹操。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位气魄宏大的诗人。所以当年毛主席站在北戴河海边，也就是曹操登临碣石的这片海域，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此里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句遗篇指的正是曹操这首流传千古的《观沧海》。千年沧海依旧，但是人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那听完了这段呢，就让我们看到了就是 多面的曹操哈，他青年时期呢，就是

0: 没有经历什么事儿的时候，应该就是很本能的性格中的一些呈现，是吧？哈，就心怀国家，义薄云天，登高望海，有那种大气魄，可以写观沧海，是吧？那他胸中装的一定是平定天下的宏图大志了，怀揣着这样的抱负呢，他一步步征战，迎来了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一战——官渡之战。这电影吗？那个《三国演义》也是以这段为蓝本的，
1: 是吧？
0: 哈，
1: 非常精彩的一段，
0: 特别好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毅航同学为我们讲讲这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好吗？
2: 好。公元200年，官渡大战打响，袁绍带领100,000大军南下，兵多粮足，声势浩大，而曹操只有20,000-30,000士兵，人马、粮草都远远比不上袁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曹操必败无疑。战争一开始，袁绍接连进攻，曹操现在白马斩杀颜良，又于徐泾除掉文丑，打赢前两场哨战，暂时稳住局面。可之后两军在官渡长期对峙，几个月下来，曹军粮草快要吃光，将士疲惫，曹操甚至一度想要退兵。就在局势万分危急的时候，迎来最重要的转折点。袁绍的谋士徐攸连夜投奔曹营，听说徐攸来了，曹操激动得来不及穿鞋，光着双脚跑出营帐迎接，这就是有名的险足相迎。
1: 嗯，是的，这段特别精彩，也是我非常喜欢读的这一段啊。那么现在孙一航，我来扮演许攸，咱们来还原一下许攸跟曹操见面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来，如今军中粮草还有多少？
2: 尚可支撑一年。
1: 恐怕未必，重新说说。
2: 还能撑半年。
1: 哎，世人皆说曹操是奸雄，果不其然。
2: 方才是和您说笑，军中粮草只够一月之用了，还请先生教我破敌之计。
1: 这个时候，后来许攸就告诉曹操，袁绍的全部粮草都放在乌巢，对不对呀？他们防守非常的松散，所以后来怎么样啊？
2: 后来曹操当机立断，亲自带领5,000精锐伪装成援军，趁着夜色偷袭乌巢，一把大火烧毁所有的粮草。援军得知粮草尽毁，军心大乱，大将
1: 张合
2: 高览也选择投降。抓住机会的曹操全线出击，大败袁绍。原本实力悬殊的对决，曹操靠着爱惜人才，心思机敏，完成了以弱胜强的奇迹，之后慢慢统一了北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虚心待人，善于接纳意见，才更容易走向成功。
0: 非常感谢啊，刚才这段精彩的分享。然而你们俩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咱们现在有的时候问工资多少钱啊，是吧？就是那个古语老师，你的月薪多少啊？没过万是吧？好好说，3,000，是就这样的哈。确确实实，就这里面能够把曹操的性格哈，就是特别生动的体现出来。
1: 他非常的狡猾，就不跟别人说实话啊。
0: 对。
1: 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动荡那个年代，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立足，并且能够，就是说各三分天下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自身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本事，
0: 就也必须得有这样的基因才行，要不然应付不了。就像那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说电视剧你能活到第几集啊？估计一集没活完，一集没完就结束了哈。
1: 估计穿越回古代的宫斗剧，我们一集都活不过去。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很复杂。那我们再来看哈，官渡战之后，曹操平定了北方，大军南下，形势看来是一片大好的。但东吴呢，早已经想好火攻破敌的办法了。为了骗取这个曹操的信任呢，就上演了一个苦肉计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 周瑜打黄盖，哈，
1: 一个愿打
0: 一个愿
1: 挨，
0: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下面呢，就雨城，你来说说赤壁之战。

0: 中精彩的故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能撑到赤壁之战哈，然后你也想一想，你就在赤壁之战之中好吗？来吧。
1: 官渡大战之后，曹操平定北方，信心大增，率领20多万大军挥师南下，对外号称80万，声势震天，一路势如破竹，荆州不战而降，刘备仓皇撤退。曹操眼看着就要统一天下，危急时刻，刘备派出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两家结成孙刘联盟，联手抗曹。联军总兵力只有3万多人，双方兵力差距悬殊，但曹操却没有占据优势，因为北方士兵不习惯坐船，在江上作战晕船，战斗力大打折扣。曹操听从庞统的建议，下令把战船用铁索首尾相连，铺上木板，人马走在上面如履平地，这就是连环计。东吴的周瑜看准这个致命弱点，定下火攻之计，为了让曹操相信诈降，周瑜和黄盖上演苦肉计，当众痛打黄盖，之后黄盖派人送去降书，骗过了心思机敏的曹操，约定投降的那天，江上刮起难得的东南风，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借东风。黄盖准备数十艘快船，船上装满甘草油脂，趁着大风冲向曹军水寨，点燃柴草，熊熊烈火瞬间蔓延，锁住相连的战船，火光映红江面，曹军大乱，人马烧死，落水无数，曹操只能狼狈带领残兵从华容道撤退。赤壁一战，孙刘联盟以少胜多，重创曹军，经此一战，曹操短时间无力南下，奠定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格局。
0: 刚才在听于成分享这段的时候呢，就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点跳，我觉得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就是东方西方都是惊人的相似。你要想赢了赢这个 gift， 真的是一个 gift， 哎，拼死拼活的拉了回去，是吧？然后最后
2: 结果发现
0: 屠城了嘛？
2: 对，
0: 你看，就是有很多地方就是惊人的相似。所以说，在读书的过程中，也是不断大家在横向并向的来做总结、来思辨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0: 那好，那我们刚才说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啊，一个是官渡之战，是吧？那时候曹操就是特别虚心，能听进去别人的劝诫哈，而赢得了胜利。那赤壁之战呢，是接连获胜的曹操就心里开始，我又行了，傲娇了，马上天下就我的了，就有这种想法了，所以轻易就炸，就是最终就惨败了啊，就相信很多。那虚心使人，就是虚心谨慎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骄傲自大呢，往往就会遭到失败哈。
2: 是的，我还记得，这也让我婉迪刚才说的让我想起了，就是说我们说犹太人很擅长做生意，那么有一句话说，犹太人永远把这个，就是即便咱们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但永远把这个生意当作是咱们第一次做生意，就永远不要掉以轻心啊，马蹄大意啊，我觉得这也是相通的啊。
0: 对，就是很多事情你就发现哈，就当这个结局已定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去复盘他们用的所有的招数，就都类似，
2: 套路都是相通的，
0: 对，都是类似的。好，那下面呢，我们想听听两位同学哈，你们就是这两场战役，我们也分享过后，你们说说感悟呗。一航。
3: 我觉得学习取得进步的时候不能骄傲，遇到难题不要慌张，多听取师长同学有用的建议，冷静想办法解决。
1: 我发现头一个曹操前后心态差别很大，官渡之战他愿意真诚接纳谋士的建议，最终反败为胜，打赢之后渐渐骄傲，才有了赤壁大败。 可见虚心谨慎多么重要。
0: 嗯，就有一句话这么讲，叫锐气藏于心，和气浮

0: 鱼面哈，其实并不能够一直做得到。就当你发现你有了很多的底气和资本的时候，你是很难平易近人的。
1: 这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叫做戒骄戒躁。
0: 对呗哈。那两位同学思考的也是非常的深入哈，确实读书让你们长智慧了。我们阅读这个《三国演义》的故事呢，可以欣赏人物，感悟道理，同时呢也要分析文学创作和真实的历史，带着思辨去读书。那谷雨老师，我们很多孩子读三国会分不清历史和小说，你看这个问题我们两分钟能不能够讲完？如果不能够讲完的话，我们就听一段音乐放松一下，然后再回来。
1: 那先来一段音乐吧。
0: 来一段音乐，
1: 然后咱们慢慢
0: 休息休息，也打了两仗了，也挺累的哈。
1: 好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回到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婉迪。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来了三位客人，他们分别是谷雨老师，还有两位爱读书的少年，一个是呢孙以航，另外一个呢是王宇成。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三国演义》。那这本书的分量大家都知道哈，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可能收获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尤其是像我们在学生阶段啊，就思辨是特别重要的。刚才呢，我们在半点之

0: 真正的历史是有区分的，是不一样的。那《三国演义》，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就能辨别出它其实是一本小说，
1: 演绎了。
0: 对，你看它有演的成分，对不对？我们说叫演员，对吧？啊，它有演的成分，所以它是一本历史演绎小说，而不是纯粹的真正的史书。那它在真正的史实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的这样的一段历史，但是它也有一部分的故事是文学加工。那有人说它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有人说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比如说我们说桃园三结义、诸葛亮借东风，还有诸葛亮三气周瑜、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这些都是虚构的。
1: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儿哈，就仿佛这个食品哈，就原本的味道没有那么多，就是你发现的花里胡哨的让你上瘾的好像都是添加进去的。
0: 其实如果你看看他如果把真的把这些时间都去掉的话，你会觉得很无聊很无趣
1: 很干燥。
0: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看电视剧一样，或者看一本书，他会很集中的表现啊，比如说表现悲情啊，或者表现喜悦啊。那比如说电视剧当中有一个人，他怎么这个不好的事情怎么都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可能是
1: 他得倒多大霉呀，从一开始就这样，
0: 可能把一二三四五所有的人的这个问题倒霉的事都放在了他身上，让大家产生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共鸣
1: 情感。
0: 对，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的加工。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呢，他也进行了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加工。但有这样的艺术加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啊。那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说草船借箭都是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经典桥段，还有这个温酒斩华雄、空城计啊，这些呀其实它采用了这样的移花接木的手法啊。其实我觉得从这儿我们可以跟作者学到很多的写作手法，对吧？哎，就是你写作文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平平实实的叙述一件事情，到了五六年级甚至初中，你可以也是把这个移花接木啊，或者是凸显把很多事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凸显他的性格特征，对吧？哎，比如说草船借箭呢，它的主角其实他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啊。原本的故事也没有这么的精彩啊，就是说孙权正好啊这个驾着船去探听虚实，正好那边曹操刷刷刷这个箭如雨下啊，然后他就导致他的船有点倾斜了。那孙权立刻吩咐说来调转船头啊，然后调转船头又那边啊把那边给平衡了，然后他之后就满载而归了。这是一个意外的
1: 歪打正着，
0: 对，是一个意外的巧合。那作者传神的把这一幕安在了诸葛亮的身上，然后让大家觉得哇这诸葛亮太厉害了，
1: 神
0: 算啊。关键是要让孩子们，我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这个一个人啊，我们现在说叫什么跨学科学习的能力，你不可能光懂一科，这诸葛亮还会看天气预报。
1: 对，
0: 所以诸葛亮人说巧借东风嘛。那么在比如说在这段我就展开的说一说，在这段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思辨啊。我觉得读《三国演义》或者是任何书籍，大家都用采用思辨的方式多问一个问题。那你就是说诸葛亮神机妙算，那老师那比如说刚才两位同学也分享了曹操他也很厉害，他是奸雄啊，他那么能算计，难道他没有算计到这一点吗？那其实曹操他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冬天啊，冬天一般就是刮北风，很少刮东南风啊，所以这个作者又传神的说诸葛亮叫巧借东风，仿佛他是神仙一般啊。我说请来什么风就能请来什么风，就像以前求雨一样的这种感觉，
1: 有点神话了这块哈，
0: 对，神话了他的色彩啊，是这样的。那还有呢，斩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是孙坚啊，你会看到孙坚这时候孩子们在读了基本的故事之后，他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哦孙坚是如此的厉害啊，但是后来孙坚很可惜啊，英年早逝。所以就这些作者都是为了凸显人物的性格采用了移花接木的写作手法。那作者是以三国的历史作为一个框架啊，但他又不只是虚构的故事，因为在他的这些书籍当中，就像刚才婉迪说的那样， 表达了作者

0: 己本人啊，对于古人的那些道义谋略还有有关人性的思考，那一本书也好，一个电影也好，我觉得是表达了作者或者是导演对这个事件，对这个历史事件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那以及他想启发大家又收获到哪些道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既要读到精彩的故事啊，不能光读一个乐呵啊，那小孩子可以读一个乐呵，但是到了高年级，你要学会更多的去分辨文学创作与真实的史实啊。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有同学说我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也不知道啊，有的时候也不用那么较真儿，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你应该去汲取故事当中的一些事件的教训，或者是学习一些英雄的品格，去分析这个事件背后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们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最后一句是要为我所用的。
1: 就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孩子成长的给养啊，
0: 对，
1: 这个是特别关键的。那你看顾云老师，我们聊到这儿了哈，我们也是一方面是要做一些区分的，比如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它是截然不同
0: 的，
1: 一个是注重于它的那种描写的丰富啊，个性突出，人物丰满，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史实更多一些，是吧。
0: 如果大家想了解真正的历史你可以去读一读陈寿所写的由裴松之做注释的三国志因为三国志它原文是非常非常短小的，你可能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是你刚才同学说了看了好几篇，人家可能一句话就概括了，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了解当时的历史，所以我们要看看裴松之所做的注释啊，他的注释可能会比原文字数更丰满更多，让我们知道当时发生了哪些事情。
1: 而且对于孩子们学古文也是非常
0: 有
1: 帮助
0: 的
1: 啊。
0: 是的。
1: 好，那像很多青少年来读三国演义啊，古语老师，你觉得他们最应该读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读四大名著，家长非常开心孩子能读四大名著，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四部代表作品。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如果是低年龄段的孩子，大家可以先读故事，先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了解基本的人物基本的事件。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精彩的计谋激烈的战争场面之外大家还应该觉得不仅在于学习权谋，更多的是要读懂人性，读懂品格带来的力量。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刘备啊，这个刘备尊刘贬曹，在整篇书籍当中我觉得对他是非常推崇的但是我又觉得他性格当中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懦弱的一面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但也许呢是他的智慧吧他要不懦弱的话他有啥呢，是不是就他有一点讨好型人格嘛
0: 对
1: 不对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他不讨好谁会在意啊，
0: 对
1: 吧。
0: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大人来看，因为我们有了很多的经历，这可能也是他的出身决定了他这样的一个性格啊。那包括曹操在内，他也是，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出身才让他有了后来的胆识，后来的魄力。那刘备，你想一个卖草鞋的，他哪来的？他一定是注定是讨好型的人格。
1: 对
0: 呀，
1: 你才能买他草鞋呀，是不是？
0: 想象一下，刘备如果换成这个曹操的，
1: 曹操卖草鞋，那谁买啊？
0: 你爱买就买，不买拉倒。但是还有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读三国的时候，注重看到人物的一个多面性。就比如说曹操那如果说你在书中觉得对曹操是一种这样的尊刘贬曹的一个论断，那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有关曹操的其他的书籍。我们可以从多面去了解一下不同的人，就像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我们要多面的去观察，多面的去了解，不能说
1: 听别人一个人说哎呀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深入骨髓了
0: 对
1: 这个人的印象，
0: 或者是断章取义这样的
1: 偏听偏信了。
0: 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也不是非黑即白，是吧？
1: 没错
0: 就是那看曹操，我们不能单纯的小孩子说分好人和坏人，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好人和坏人来定义。那比如说在官渡之战当中，他自身

0: 兵力非常的薄弱，但他愿意放下身段，他能够险足相迎许攸，这让我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大人物啊，他能够虚心的听取意见，抓住机会，最终逆风翻盘。那么在这个官渡之战当中，刚才我还觉得就这段也真的很精彩啊，其实一开始把这个曹操打的基本上已经他自己都想投降了，他自己都想放弃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告诉他，你放弃了以前就所有的战果都灰飞烟灭了这样的啊，说你再坚持坚持。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之前也跟孩子们分享过，比如说珍珠港战役啊，这些战争你会看到真正的战役当中，它不是说哎，我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哗的一下我就赢了，不是这样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僵持阶段啊。那么最终谁能够取得胜利，这个真的是不好说，不一定啊，这样的
1: 就坚持嘛。你刚才说这个坚持，我这两天录了一篇稿子哈，其中一段说了关于马拉松的来历。其实马拉松呢，就是因为战争胜利了嘛，对，这个人就跑，他相当于是一个跑手哈，就特别快，飞毛腿，他号称飞毛腿，他那个名就是那些古希腊的名字不太好记，要记不住了，然后他就跑跑，
0: 好像是叫赫尔墨斯。
1: 不是什么什么币什么斯，就在嘴边上说不清楚，咱们先把这个过掉哈。他跑到那儿的时候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尽情欢呼了，胜利了，然后就倒地死了，
0: 力竭而死。
1: 对啊，就这样。那你就想坚持，其实他真就是为了这个结果在坚持的嘛，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要坚持，坚持之后倒不一定非得一定要赢，但是我觉得整个坚持的过程能看到这一个人的他的心态，他的在坚持，有这样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我觉得哪怕是这次他不能赢，但下次他也可能会赢。
1: 因为所有的这样的你付出的努力是为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就你只有不断的打怪升级，你才能看到更高级的自己。
0: 但是你看曹操当他平定北方之后，就像刚才婉迪说的，他自己可能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 飘了，
0: 是吧？对、觉得自己声势壮大，内心慢慢的骄傲起来了，最终却在赤壁之战当中遭遇了大败。这一胜一负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顺境当中呢不要自负，在逆境当中呢也不要气馁，但真正能做到这样的
1: 很难，
0: 淡定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难。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那就是圣贤之人了。
1: 没错。
0: 那我们还知道的就是曹操他胸怀广阔，他一手其实不止观沧海啊，还有好多代表作品都入选了我们初中的一些必备的古诗当中。那其实这也告诉大家要胸怀广阔，胸怀广大远大的志向，就是读书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就评价一个人不能贴单一的标签，要学会多角度的去思考。我觉得这最重要的就是阅读带给我们的一种思辨能力，让大家就像你说的横向的去比较，纵向的去比较，古今中外的去比较。
1: 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成长得特别快，
0: 成熟了，这就是成熟了，是吧？
1: 而且这个能力呢，在大家做阅读啊，还有写作文中是非常好用的哈。说了说了，又回到这个考试的世界了。那刚才古雨老师讲了很多，尽管古雨老师从开篇就说自己比较喜欢刘备，但是一点都没有吝惜对曹操的这种赞美哈。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三国的，就像刚才汪玉成说的，在赤壁之战之前吧，我觉得真的是各路英雄纷纷登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我们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比如说刘备啊，我们说刘备帅孩子啊，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会觉得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那说他天生的，他这个胳膊特别长，能够过膝啊，人家摔完之后就像长臂猿一样，唰的一下又收回来了，是给别人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读书当中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就像我们读每一本书，我认为啊，就是你读一本书，你能记住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会影响你的一辈子。就是我们在每一本书当中，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找到闪光点，然后

0: 来学习啊，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做人，英雄也各有短板，没有人是完美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自洽一下啊，没有人可以做到尽善尽美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人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参照，是我们的榜样。诸葛亮教会我们遇事沉着冷静，多动脑筋，用智慧解决难题。关羽让我们明白做人要信守信义，守住底线。刘备告诉我们心存善意，持之以恒，才能靠近自己的理想。同时我们也品读经典，就是要学习他人的长处，看见自己的不足，时刻的自省，完善自我。
1: 好，我们刚才也说过哈，这个《三国演义》呢是依托真实的历史进行创作的，演绎演绎嘛，就得演起来哈。
0: 对，
1: 那里面有不少文学加工的部分，虚实结合的。那对于孩子们今后阅读经典名著，你有什么建议呢？
0: 我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两点小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带着思考去读书，分清文学故事和真实的历史。不要把小说里所有的情节都当成史实。那第二，要学会联系自身，把读书感悟用到日常。比如说刚才孙一航同学说到，说取得好成绩的时候呀，要提醒自己戒骄戒躁啊。我是班级第一名，但我不是学校第一名，可能或者放到全省全国，
1: 我不是宇宙第一名。
0: 那遇到难题挫折的时候呢，也要冷静下来，愿意倾听身边人的建议。那其实呢，千年的战火早已经消散，但是文字承载的精神，它会一直一直流传到今天。三国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是格局、自省、信义和担当。
1: 那通过今天这样的一段不长的时间哈，我们和大家分享三国故事，相信这些少年们都会从故事中啊汲取成长的力量，用这个经典呢来滋养自己的心灵。
0: 是的，我也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家长啊，首先家长喜欢读书，同时引导孩子能够爱上读书。那在经典之中呢，能够开阔眼界，大家可以采用这样互动分享，家长跟孩子啊，你问我答这样的方式啊，涵养心性，也树立起这样远大的志向，那这样才能成长为有智慧、有担当、心怀格局的少年。
1: 那这里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哈，就是借两本一模一样的书，然后母子来读，
0: 一起共读，
1: 对，一起来读。
0: 满迪的亲身经历。
1: 对对对，一方面呢，你还比学敢帮，是吧？就是你读到哪儿了，我没读到那儿，我也得用心去读，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往往是一般可能会觉得孩子读得慢，家长读得快，
1: 不是的，
0: 恰恰相反。
1: 对，
0: 好多家长说，如果孩子从小读书，那么他到一定年纪之后，比如说四年级五年级啊，家长的阅读速度会低于孩子的阅读速度的。孩子的记忆力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孩子他会打开不一样的视角，他的视角是不一样的，那家长就会可以跟孩子进行讨论，但你不一定能够说得过孩子。
1: 就不一定说以说得过他为目的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也会发现看世界的角度真不一样。就是母亲她看这个角度可能有的时候会打深一层，对于事件的理解，对于那我觉得就是相互滋养的一个过程，就是彼此滋养的一个过程。那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哈，就到了要跟三位说再见的时候了。那这里面你们最后还想跟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0: 我先请孙一航给大家说说，平时孙一航也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是不是？那相对而言，我觉得你一定会比较喜欢历史书，对不对？那你觉得，历史书跟其他的书籍相比，有哪些特别之处？就是或者说，你觉得读历史书它是有趣呀，还是让你有所收获、思辨和思考呢？
2: 就是它有很多文学的那种的知识，然后
0: 收获很多知识，是吗？
2: 能帮助我一些提升，成长，
0: 非常自信是吧？
2: 然后 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0: 啊，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2: 事件，
0: 嗯嗯。那你如果让你推荐一些历史或者演绎历史

0: 演义类的小说，你有什么推荐？除了《三国演义》之外，有其他的历史类的书籍推荐吗？
1: 《史记》
0: 啊，《史记》是吗？啊，那《史记》会不会读起来有一点苦？会吗？
1: 嗯，应该肯定会有，因为历史类的都会有。
0: 都会有一点苦，是不是？嗯，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掌握了一定的历史基础，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本书没有那么的苦大仇深了，是不是？
1: 是。
0: 那比如说，你觉得在读历史类的书籍当中，你应该先去除了故事本身，你还应该了解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1: 嗯，
0: 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本书。
1: 可以理解理解，那种人物做什么事情的，思想那种。道理精髓，
0: 比如说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作者，
1: 对，
0: 了解作者他的出身是不是这样的。嗯，
2: 好，那我们再问问雨成哈，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读书的，关于读书的分享。
0: 王雨成读书也非常非常超级棒，在小学阶段他读的也有200本书了，
2: 很厉害，
0: 很厉害，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张口就来，收获了，也一定收获了很多知识。但我觉得，王雨成即将要步入初中了，我想问问，就是那你如何平衡读书跟学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3: 嗯，就是
0: 有时间读书吗？简单的说，
3: 就是读书是一种放松，可以在学习压力之后读书来缓解心情。
0: 哦，读书是一种乐趣啊，精神上的避难所，是不是？那你如果推荐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你推荐，比如说你最喜欢什么类型的书籍？
3: 科幻类的。
0: 科幻类的啊，有没有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书籍？科幻类的书籍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刘慈欣的，喜欢吗？
3: 就是那种环太平洋。
0: 环太平洋啊，这是一个少年的建议啊。看来我们不仅要品读历史，我们更要前瞻，有具有前瞻性的，要设想，大胆的想象未来。看来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分享科幻书籍了。
2: 好，非常感谢啊，三位今天坐到直播间里跟大家说《三国演义》，也说了自己读书的一些感悟。就是能够感觉到读书的孩子呢，他眼睛里真的是有光的，而且也是有底气的哈。
0: 侃侃而谈。
2: 对，没错。那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吧，谢谢你们，再见。
0: 谢谢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次共读好书。
1: 希望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多多品读经典书籍。
3: 书香营口，从我做起。
2: 好嘞，再见。
0: 再见。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1: 奋进的五年专栏，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实干攻坚产业发展硕果盈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民建市委会原主要负责同志、民建市委会、民盟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志工党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和民建市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发言。姚华明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位同志致以衷心感谢，向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共营口市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政治协商走深走实，参政议政成果务实管用，民主监督精准有力，服务发展卓有成效，团结奋进，凝心聚力，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积极贡献。15、15时期，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牢牢把握四个凝聚要求，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化政治交接中把牢政治方向，更续合作初心，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摆在首位，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0: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巩固思想共识作为根本，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政治共识教育，引导广大成员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传承优良传统作为纽带，更续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接续传承，行稳致远。要围绕中心大局，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参政议政上要坚持党委所需、群众所盼、党派所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营口“十五五”规划实施，提高建言质量，健全成果转化跟踪机制，把金点子变成推动发展的好项目，惠及群众的大实事。在民主监督上要突出重点，充分用好社情民意信息，改进监督方式，助推党委政府决策落地。在凝聚发展共识上，要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作为重点工作，擦亮社会服务品牌，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多谋发展之策，多行惠民之举。要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加强代表人士培养使用，锤炼过硬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良好形象。姚华明表示，中共营口市委将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作，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参加会议。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集聚，特色农业产业亮点频出，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向好，综合实力实现显著跃升，产业集聚效应的持续释放，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半导体芯片处理设备、离子注入设备、高端晶圆设备、光刻机设备等提供高精密零部件及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前列。五年来，该公司投资 1.5 亿元，在辽河经济开发区落地两个新建产业项目，企业纳税额从2022年的3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6716万元，员工规模由480人扩充到1050人，产能效益实现跨越式增长。记者韩雅竹。
2: 我身后是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集成电路装备柔性连接密封单元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面积约10254平方米，2025年10月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5月工程完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赋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1: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孙鹏。
3: 我们这个项目啊，能够有效地提升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创新研发与制造水平，实现同类产品的进口替代。眼下我们正加紧推进加工车间、仓储库房等主体工程建设，后续将陆续引进数控车床、焊接设备、水切割等生产设备。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5000万元，新增税收300到500万元，可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抢抓发展机遇，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累计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补助资金7914万元，专项债资金2.6亿元，保障推动一大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随着总投资15亿元的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搬迁及工程车建设，3.5亿元的今天马27汽车零部件，5亿元的辽宁智泽园，5亿元的大连武农辽河诺道产业园等项目的落户投产，园区工业底盘持续壮大，产业布局日益完善。营口辽河。

0: 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1: 我们重点扶持本土存量企业做大做强，比如我们打造的辽道城企业家交流驿站，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经营上的难题。我们投资2.2亿元建成的智能制造产业园，让中小企业真正的实现了拎包入住。在特色农业方面，我们锦豪农贸成为营口首家化成期货交割服务机构，广源食品获得辽宁首家智慧中央厨房和辽宁预制菜研发基地称号。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和特色农业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0: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经济总量实现新的突破。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8%，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65%，引进国内到位资金年均增长27.7%，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22.09%。园区先后获批省级专用车特色产业园、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025年成为我市唯一获批省商务发展资金100万元的省级开发区。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1: 这几年，我们成功晋升省级开发区，明晰三大主导产业，并通过链组招商、腾笼换鸟、产业园集聚、强化科技赋能等方式，落地很多重点项目，也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未来5年，我们将进一步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科技兴区、绿色引领，力争实现规模能级、发展质量、创新动能、营商环境和绿色治理的5大跨越，努力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本台消息，为全面落实国家七部门及辽宁省关于农药兽药综合整治的部署要求，自2026年7月起至2027年3月，我市全面开展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本次整治重点聚焦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生产环节，生产企业或黑窝点非法生产禁限用农药、食品动物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农药中违规添加其他农药成分，兽药、饲料、人工吊饵、调水用品中添加违禁药物。二、经营环节，忽悠团、游商走贩兜售假劣农药兽药，化工企业向农户及农资经营者销售禁用农药原药、禁用药品等化工原料，经营门店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不建立销售台账，不执行处方药制度，销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人工吊饵，隐秘流通、私下交易禁限用农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行为。三、网售环节，互联网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假劣农兽药，无资质或超范围线上销售，不具备线下经营场所和库房条件却上线经营，网络交易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和产品审核把关不严。四、使用环节，种植养殖中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将兽药用于种植、将农药用于养殖等跨领域违规用药，不遵守休药期或安全间隔期，仍虚假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五、其他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农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8-950，邮箱 zbfl2958950@163.com， 兽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7-735，邮箱 yknyzhzfd@126.com， 接听时间为工作日8:30-11:30，13:00-17:00，通讯地址：营口市清华大街西30-2号，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收，邮编115000。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凭榜样立规约，双河村激活乡村文明内生力。
3: 近年来，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建设，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群众评议作用， 以

0: 身边榜样引领风尚，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8月19日，双河村组织召开村级道德评议会，围绕村内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开展集中评议，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现场表彰。一个个鲜活事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村民心田。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全：
1: 本次道德评议会坚持实事求是、正向引导的原则，早在一个月前我们就结合日常走访摸排，通过集体讨论、互评举荐、梳理发掘村里的各类先进事迹，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为村民树立一批看得见、学得到的身边道德榜样。
0: 道德评议会选述身边榜样，村规民约，筑牢制度约束，为进一步涵养文明乡风，近年来双河村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定期更新完善村规民约，依靠制度刚性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东辉：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力度，以身边好人好事感染群众，带动群众持续发动广大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北乡村的文明底色。
3: 随着健康理念的深入，我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各类特色运动项目深受市民喜爱，越来越多群众走进体育场馆，以运动强健体魄，乐享健康休闲新生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我市的一家运动场馆内，一场合球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合球又称合式篮球，最大的特点是男女同场竞技，强调团队合作。比赛中没有篮网和篮板，采用360度无死角投篮，同时不允许身体接触，不允许持球跑和运球，规则公平，富有趣味性。市民何薇薇：
4: 每个人都是队伍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奔跑、对抗、拼抢的过程里，我们打破了固有的印象，体会到了运动带来的勇气与力量。
3: 在我市一家户外轮滑训练基地，同样人气满满，不少运动爱好者脚踩轮滑鞋，身姿轻快矫健，在跑道上平稳滑行，感受轮滑运动带来的畅快。市民孙德库：
5: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伙儿一起玩，一起健康，一起高兴。
3: 轮滑是一项综合性有氧运动，长期坚持能够有效锻炼心肺功能，增强下肢肌肉力量，提升身体平衡能力与关节灵活性，入门门槛低，老少皆宜。市民赵英：
6: 这项运动它本身是一个室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尤其现在，我们每天都看着手机，对眼睛哈非常不利。那么我们在室外，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对眼睛特别有好处。
3: 傍晚时分，我市一家室内足球运动场馆灯火通明，换上运动装备的市民自发组队分组对抗，传球、抢断、射门动作一气呵成，奔跑跳跃的身影铺满整片绿茵场地。市民刘先生：
7: 工作积攒的压力、烦心琐事在场上跑一跑，踢两脚球全部都释放了。而且呢，足球是团队的运动，和球友配合传球并肩作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业余生活充实不少。我爱足球，足球使我快乐。
3: 市民李先生：
8: 长期踢球锻炼反应力和耐力，整个人精气神更足。现在我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到场边感受运动氛围，也带动全家养成爱好运动的好习惯，是性价比很高的休闲健身方式。
3: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丰富群众文体赛事供给，不断推出适配各年龄段的特色健身项目。从专业运动场馆到户外休闲场地，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全民健身已然成为滨城营口一道鲜活亮丽的城市风景线，持续为城市注入蓬勃向上的活力。
9: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9: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80年代就出现。

0: 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跟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

三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两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三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三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3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3、4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6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

人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 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

你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3: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2: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3: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皇的《快一点慢一点》。

汉堡皇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大欲望的人，可能从小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地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 Burger Pop 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你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小伞，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唱作人陈静飞演绎的春日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真的是很悠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在意识里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个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你们的音乐助理人小韩同学。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大拿的《过堂风》。林大拿首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过堂风》，这首歌的歌名是藏在漫长时光中的一个短暂的切片。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黄昏将至，一阵风穿过房间，才感受到了温差来临。本以为是虚晃一枪，却没成想越吹越沉浸，跟着失重的往事往心房深处画出一道深深的弧线，回过神来才发觉，原来成长就是这样。

夜晚天上的繁星闪烁，或许它可以听得到人们的心声吗？如果听得见，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五岁的时候我许的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匆匆之间，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夏夜，不管多久，记忆的你都是最好的样子。如果星星会说话，那它一定会温柔且坚定地这样对你说。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今夜》。

炸鸡虾肉卷留言说，好浪漫啊，作词作曲是寄件人，歌手是快递员，而机器端的你我是收件人。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4: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3: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主持人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腾格尔的。腾格尔呢是蒙古族的歌手，93年的时候呢组建了苍狼乐队，担任队长兼主唱。他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那腾格尔呢也多次获得了文艺界模范标兵的称号。腾格尔的音乐领域和气质是非常开阔而且广大的。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腾格尔始终没有忘记养育他的那片土地，他深爱民歌的泥土气息以及草原的民谣风味。那腾格尔的作品呢，题材非常的广泛，主题时而严肃有深度，那时而也非常的有乐趣和童真，那曲风也非常具有地方性的色彩。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腾格尔的《目标是宝可梦大师》。

我只相信我的视角，人人都能成为主角。在成为的道路上，一向坦率不羁的安琪再一次携手全新单曲《不完美女生》强势回归。这首《不完美女生》所表达的态度是对焦虑和纷扰的有力回击。安琪呢，这个通过独属于她的慵懒野性的嗓音，一如既往靠实力击破社会对力量感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指指点点，鼓励女孩们永远无畏纷扰，拥抱野心，忠于最独特的自我。那制作团队呢，也在安琪式舞曲的基础上，以强劲的节奏和密集的鼓点，推动着围绕女性力量的词曲步步展开。安琪将整首歌演绎的张弛有度，自信完美，交织于动感电子鼓点之间。谁都不应该刻意讨好，女为己容才是必要。

这里方大同发布双碟专辑 GTW， 转眼已经9年时间了。这张专辑呢，为他赢得了2017年备受瞩目的金曲年度最佳男歌手奖。自此之后呢，他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幕后的创意项目。那其实呢，刚刚这首歌是一首由这个复古爵士电放克启发，以器乐为主导，使用了电音合成，这个也就是声马器和颇有态度的钢管组成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方大同收录在了他的这个专辑 GTW 当中的一首歌。重复出现的短语是一个经典的上海笑话，乍听之下啊，好像是某种其他国家的语言，但翻译过来的幽默其实就是鞋子没坏，鞋带先坏。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和杨和苏的一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生活没有完美的解法，别害怕，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复杂。周传雄2024全新专辑第三波先行单曲《反焦虑》主打《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这首歌呢，也是他和杨和苏共同完成的一首歌，全新的音乐风格，全新的合作尝试，旋律与 rap 交织，动静之间悠游自在。这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是两位音乐人的音乐火花碰撞，亦是一次从不同视角出发的放松和劝慰。对听歌的你我发出了茶歇邀请，一起聆听，寻找内心世界的平静。也许此刻你正在遇到的是工作的纷扰，周遭的喧嚣，亦或是情感的焦灼，但在音乐当中，我们看见同样紧绷不敢停下来的具象模样，担忧偶尔的怠慢，结果就会变得不可控制，去迎合，去挣扎，复制粘贴的每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色彩，渴望在起伏中去拥有一些喘息的时间，却又迟迟不肯握手言和。可那么着急的究竟是生活还是我们呢？放下焦虑，不必害怕。周传雄和杨和苏希望借这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将通达的态度和轻松怡然的姿态传递给每位听众。生活之所以是生活，即在于它会永远随着时间和境遇而发生着变化。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消解那份面对生活的无力感，那么试着饮一杯茶，呼吸正念，懂得现实存在，试着接受面对，找回心境的乐观和平和，再看待生活时，茶的玄机自然会解答一切。

在2023年发布的首份后现代旋律报告当中，工作人员初步勾勒了后现代音乐的轮廓，通过十首风格各异的作品，描绘出了音乐在当下洪流中快速变迁的缩影，也完成了对未来景象的一次预言。那基于这些呢，勾勒人开启了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的探讨大门，计划深入探索对声音、时间、情感的全新理解。那在这张合集当中呢，也收录了邓典的《暧昧默剧》，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那这张合集呢，也沿袭了多元的音乐内核，邀请到了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艺术家，他们以音乐作为媒介，为后现代这一主题带来了更丰富、更大胆的解读。每位艺术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在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的这个命题之下，通过对时代情感的捕捉与再造，彼此碰撞映照，重塑了当今世界中人们感知自我、感知他人、感知社会的复杂脉络，也让不同的音乐在这个时代重新流动了起来。

好像和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让声音成为了理解当下世界的另一种语言。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孙悦的《眼里有光》。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7: 奋进的5年专栏，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实干攻坚，产业发展硕果盈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民建市委会原主要负责同志、民建市委会、民盟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致公党市委会、93学社市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和民进市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发言。姚华明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位同志致以衷心感谢，向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过去5年各民

0: 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集聚，特色农业产业亮点频出，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向好，综合实力实现显著跃升，产业集聚效应的持续释放，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半导体芯片处理设备、离子注入设备、高端晶圆设备、光刻机设备等提供高精密零部件及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前列。五年来，该公司投资 1.5 亿元，在辽河经济开发区落地两个新建产业项目，企业纳税额从2022年的3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6716万元，员工规模由480人扩充到1050人，产能效益实现跨越式增长。记者韩雅竹。
1: 我身后是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集成电路装备柔性连接密封单元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面积约10254平方米，2025年10月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5月工程完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赋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0: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孙鹏。
2: 我们这个项目啊，能够有效地提升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创新研发与制造水平，实现同类产品的进口替代。眼下我们正加紧推进加工车间、仓储库房等主体工程建设，后续将陆续引进数控车床、焊接设备、水切割等生产设备。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5000万元，新增税收300到500万元，可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
0: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抢抓发展机遇，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累计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补助资金7914万元，专项债资金2.6亿元，保障推动一大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随着总投资15亿元的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搬迁及工程车建设，3.5亿元的今天马二期汽车零部件，5亿元的辽宁智泽园，5亿元的大连武农辽河诺道产业园等项目的落户投产，园区工业底盘持续壮大，产业布局日益完善。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3: 我们重点扶持本土存量企业做大做强，比如我们打造的辽诺城企业家交流驿站，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经营上的难题。我们投资2.2亿元建成的智能制造产业园，让中小企业真正的实现了拎包入住。在特色农业方面，我们锦豪农贸成为营口首家化成期货交割服务机构，广源食品获得辽宁首家智慧中央厨房和辽宁预制菜研发基地称号。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和特色农业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0: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经济总量实现新的突破。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8%，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65%。引进国内到位资金年均增长27.7%，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22.09%，园区先后获批省级专用车特色产业园、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025年成为我市唯一获批省商务发展资金100万元的省级开发区。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3: 这几年，我们成功晋升省级开发区，明晰三大主导产业，并通过链主招商、腾笼换鸟、产业园集聚、强化科技赋能等方式落地很多重点项目，也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未来5年，我们将进一步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科技新区、绿色引领，力争实现规模能级、发展质量、创新动能、营商环境和绿色治理的五大跨越。

0: 努力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本台消息，为全面落实国家七部门及辽宁省关于农药兽药综合整治的部署要求，自2026年7月起至2027年3月，我市全面开展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本次整治重点聚焦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生产环节，生产企业或黑窝点非法生产禁限用农药、食品动物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农药中违规添加其他农药成分，兽药、饲料、人工吊饵、调水用品中添加违禁药物。二、经营环节，忽悠团、游商走贩兜售假劣农药兽药，化工企业向农户及农资经营者销售禁用农药原药、禁用药品等化工原料，经营门店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不建立销售台账，不执行处方药制度，销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人工吊饵，隐秘流通、私下交易禁限用农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行为。三、网售环节，互联网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假劣农兽药，无资质或超范围线上销售，不具备线下经营场所和库房条件却上线经营，网络交易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和产品审核把关不严。四、使用环节，种植养殖中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将兽药用于种植、将农药用于养殖等跨领域违规用药，不遵守休药期或安全间隔期，仍虚假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五、其他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农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8-950，邮箱 zbfl2958950@163.com。兽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7-735，邮箱 yknyzhzfd@126.com。接听时间为工作日8:30到11:30，13点到17点。通讯地址：营口市清华大街西30-2号，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收，邮编115000。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凭榜样立规约，双河村激活乡村文明内生力。
3: 近年来，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建设，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群众评议作用，以身边榜样引领风尚，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8月19日，双河村组织召开村级道德评议会，围绕村内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开展集中评议，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现场表彰，一个个鲜活事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村民心田。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全：
4: 本次道德评议会坚持实事求是、正向引导的原则，早在一个月前，我们就结合日常走访摸排，通过集体讨论、互评举荐，梳理发掘村里的各类先进事迹。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为村民树立一批看得见、学得到的身边道德榜样。
3: 道德评议会选述身边榜样，村规民约筑牢制度约束，为进一步涵养文明乡风，近年来双河村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定期更新完善村规民约，依靠制度刚性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东辉：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力度，以身边好人好事感染群众，带动群众持续发动广大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北乡村的文明底色。
1: 随着健康理念的深入，我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各类特色运动项目深受市民喜爱，越来越多群众走进体育场馆，以运动强健体魄，乐享健康休闲新生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我市的一家运动场馆内，一场合球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合球又称合式篮球，最大的特点是男女同场竞技，强调团队合作。比赛中没有篮网和篮板，采用360度无死角投篮。 同时不允许身体接触，不允许持球跑和运球，规则公平，富有趣味性。市民何薇薇：
6: 每个人都是队伍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奔跑、对抗、拼抢的过程里，我们打破了固有的印象，体会到了运动带来的勇气与力量。
1: 在我市一家户外轮滑训练基地，同样人气满满，不少运动爱好者脚踩轮滑鞋，身姿轻快矫健，在跑道上平稳滑行，感受轮滑运动带来的畅快。市民孙德库：
7: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伙儿一起玩，一起健康，一起高兴。
1: 轮滑是一项综合性有氧运动，长期坚持能够有效锻炼心肺功能，增强下肢肌肉力量，提升身体平衡能力与关节灵活性，入门门槛低，老少皆宜。市民赵英：
8: 这项运动它本身是一个室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尤其现在，我们每天都看着手机，对眼睛哈非常不利。那么我们在室外，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对眼睛特别有好处。
1: 傍晚时分，我市一家室内足球运动场馆灯火通明。换上运动装备的市民自发组队分组对抗，传球、抢断、射门，动作一气呵成，奔跑跳跃的身影铺满整片绿茵场地。市民刘先生：
9: 工作积攒的压力、烦心琐事在场上跑一跑，踢两脚球全部都释放了。而且呢，足球是团队的运动，和球友配合传球并肩作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业余生活充实不少。我爱足球，足球使我快乐。
1: 市民李先生：
10: 长期踢球锻炼反应力和耐力，整个人精气神更足。现在我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到场边感受运动氛围，也带动全家养成爱好运动的好习惯，是性价比很高的休闲健身方式。
1: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丰富群众文体赛事供给，不断推出适配各年龄段的特色健身项目。从专业运动场馆到户外休闲场地，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全民健身已然成为滨城营口一道鲜活亮丽的城市风景线，持续为城市注入蓬勃向上的活力。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晓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不说不明
1: 饮品啊，然后就是称它有各种功效，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这种保健品都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反而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
2: 哎呀，就保健品如果哈我们真是买到好的保健品啊，其实还挺好的，
1: 是
2: 就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就怕你买到的是三无产品。
1: 对，
2: 就你根本就不知道那药片里面到底是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你要是买的这花几万块钱买的这个糖片，虽然说我们这个钱被骗了，但起码对我们的伤害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如果你买到一些这个里面不太好的这个成分，然后再伤害到你，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2: 被骗的实在是太大了哈。
1: 所以说也请那个大爷大妈们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药真的有他说的这么神奇，那么我们医院就没有办法存活了。
2: 对，那我们还为啥医院一去那乌泱乌泱的都是人在看病呢？就证明他的一定是骗子的，骗取我们的钱。我们就讲啊，为什么我们老人总是被骗的？我们年轻时候就老人觉得我年轻时候可精了，我可厉害了，我怎么我到老了就能容易被人家骗呢？为什么呢？
1: 因为骗子啊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啊，设计他们不同的方案，然后来实施精准的诈骗啊。骗子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中他们所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啊，包括对生活的关心、对身体的关心、对下一辈子女的关心啊，和自己体验新的生活、新的网络，然后用来购物这种的欲望，可能会用这个心理来进行诈骗，然后利用老人的感情上的缺失，可能子女不在身边，
2: 都忙啊，
1: 对，不在身边的陪伴啊，或者是说像我刚才讲到的，冒充他的孙子也好 ，AI 合成的声音也好，就制造一些恐慌，制造一些涉案啊、生病啊这种比较极端的事情啊，让你当时在处于很着急的情况下没有防备去骗你的钱。另一个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类比较常见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先给你来点甜头，对，先让你小赚一小笔，
2: 利用了我们占便宜的这个心理了。
1: 对，
2: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就包括有些保险类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打感情牌。
1: 对对对对。
2: 叔叔啊，您不是我叔叔，您就是我亲爸啊，这个我从来没遇到您这么好的这个老人，你需要干啥？家里面灯泡拧没拧？你今天饭做不做？我去给您做。因为有些老人自己在家比较孤独，然后老伴儿可能也去世了，这样，哎呀，那个大爷呀，您就是我的亲爸，来吧。来吧，我给你做点菜，一来二去，可能老人就会去相信了。
1: 对，放松了警惕。
2: 所以说哈，做子女的也平常的时候也多跟，父亲呐、母亲呐多沟通沟通。一个是多对他们关心关心，同时呢也给他们多普及普及这些，防诈骗的一些小技巧啊。别让这种孤独感也好啊，这种让我们老人轻易的就会上当受骗，就让骗子就成了老人们的精神的寄托哈。
1: 是。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人虽然我现在都会上网了，但是有一些信息他们是比较滞后的。
1: 对，是的，他们在网络的使用上是有一些认知误差。

0: 和我们这个网络的有稍微有一些脱节的。网络上你使用软件也好，或者登录网页也好，它会提示你使用的权限也好，他们不会分辨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就直接点了确定，就给对方授权使用这些东西啊。包括前一阵子有那个盗刷信用卡啊，或者是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啊被刷了这种啊，就是他在使用扫码使用了某项服务的时候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授权免密支付了啊，然后在这种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开通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银行卡里钱就分几笔就被转走了。
1: 哦，就稀里糊涂的这钱就没了。
0: 对对对
1: 啊，那到底是为啥呢？
0: 骗子可能说你来你这个扫码，我们这个超市有活动啊，或者我们这块哪个网址有活动，你扫码我们给你积分也好，或者给你礼品也好，
1: 嗯
0: 啊，又骗你去扫这个码，扫这个码之后这个进入到他们自己制作这个网页啊，会向你索要手机的权限。
1: 哦，
0: 嗯，老人也不懂这个，获得了这个手机的权限，授权他这个权限之后，可能就当中就有一项权限是使用银行的免密支付啊这种的权限。你手机绑定了银行卡，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他就可以从这里边去给你免密，划走你的钱。
1: 嗯，所以哈，这个就做一个提示。首先，如果出现了这种不清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页面，然后让你去提示啊，输一些密码呀、什么验证码、一串什么各种码看不懂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问问您的子女或者是孙子，你截个图啊，或者是打个电话，哎，我这边收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摁还是不摁，我碰还是不碰，我进不进去？不然你一步一步一步这么去点击，你一定会掉入到对方的一个陷阱里面。你可能是这个钱被刷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死机了，等等一些各种问题。就会都出现了哈，所以为什么老人整，哎，为啥我这个手机就老死机呢？就是因为你可能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一些病毒啊这类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一定要小心的去防范的同时呢，也多问一问哈。对于老年人防范这个诈骗，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赵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记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在网络上的陌生人。遇到他如果能说出你的电话呀或者身份信息，咱们也不要轻易相信，要去多核实。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包括短信、邮件啊，或者说咱们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的链接啊，就尽量这种不明来源的不要轻易点击，更不要随意安装不正规的或者说你不认识的陌生软件。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轻易泄露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其实也包括自己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咱俩之前有聊到的手机的验证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骗子他在使用你这个手机的权限的时候会问你索要你这个短信验证码，这个短信验证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啊，就不要把验证码轻易的给别人。比较重要一点，第四点就是大家不要占那个抱有贪图小便宜的心理。
1: 对，
0: 遇到投资理财啊这种的啊，天上掉馅饼啊这种事儿啊，大家就尽量不要相信。
1: 掉下来那哪是馅饼啊？那不就是馅饼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打消咱们的健康焦虑啊，然后咱们端正一下自己的养生理念啊，咱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如果想要对身体进行一个保健保养的时候，要从正规的医院或者正规的药房，咱们去购买合法的啊，然后这个有正规厂商的正规厂商的这种保健品啊。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了，保健品啊只是保健品，并不能替代药品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呢，不要从保健品上去寻找帮助，尽量不要轻易的
1: 拿出来。
0: 对对对，不要那个头脑一热啊，就把这个咱们养老险拿出来，尽量不要轻易的。
1: 拿出来。
0: 对对对，不要那个头脑一热啊，就把这个咱们养老险拿出来了，然后很可能遭遇到骗子的，导致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对，就只要一提到钱，咱们那根神经哈就立马精神起来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就只要提到钱，咱就立马警醒一下啊，怎么回事？要动我钱，对吧？那是不行的，对不对？时刻有这根思想哈。
0: 然后骗子主要的核心思路就是从你的兜里把你的养老钱掏走嘛。
1: 对，就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钱，所以一提到钱的这个问题上，但凡涉及到钱那个边儿，咱们就注意一下啊，警醒一下。咱就可以了。
0: 然后就是推荐咱们老年人啊，去安装一些实用的工具软件。如果自己不会安装呢，可以求助一下自己的身边的人，子女啊，或者是隔辈儿啊，去帮你安装。比如说咱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咱们这个 APP 它功能非常齐全，它有那个来电的预警啊，然后陌生号码的拒接啊，风险查询，这些功能都可以开启实施。

0: 老年人的手机，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国家反诈中心的各个平台，包括我们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都有自己的公共账号，咱们关注一下，里边会实时更新呢最新的诈骗套路啊、诈骗的骗局，然后咱们多学习这个反诈知识啊、来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千万不要端着面子思维啊、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第一时间跟子女沟通，
1: 不行，
0: 觉得不好意思。
1: 对，那我子女觉得瞧不起我了，我就是作为长辈了，我咋能这让这个子女看不上我呢？不行，我不能告诉子女。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0: 对对对
1: 啊，有
0: 这
1: 样的想法。
0: 这个面子想法，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放下的。咱们出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去跟子女去沟通，
1: 对，
0: 然后多问一问，总不是坏事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了冒充您的孙子来骗您，这种陌生电话，您可以暂时选择不相信，把电话挂断之后，用你的电话再给你的孙子拨回去一个，
1: 对，
0: 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对，或者是你问一下你子女，说，哎，我大孙子怎么了？是不是在那边受伤了？怎么刚给我打电话说受伤了？然后你儿女发现，哎呀，不是啊，没有的事儿啊，我没听说呀。啊，一核实会发现，啊，你可能是接到骗子电话了。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另一个，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呼吁咱们老年人的子女啊，多多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注他们生活方面的需求。
1: 对，多关注一下，我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就说很好，就是很好的去预防了。即使会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子女比较关心呢，长时间的关心老人的一些生活呀、啊，然后老人就会有一个防范意识。对，所以我们平常时候还对老人还是一些关心和关爱的吧。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在遭遇疑似遭遇诈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0啊，联系咱们当地的警方啊，然后咱们营口公安也会全力的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就第一时间哈，有什么问题赶紧打下110，你说，哎，警察，我遇到一个这么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真的？警察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回复啊，
0: 对，
1: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您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了哈，不要轻易的相信哈。同样呢，在节目里面我做一个提醒哈，我们要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哈。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和咱们的家人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10报警电话，还有96110都是可以的啊。好，感谢赵警官，感谢今天跟大家教会我们一些防诈骗的一些小诀窍哈，也希望我们老年人不要上当受骗。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4: 广告过后，节目继续，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那下半段为叔叔阿姨带来的是健康讲堂。
3: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4: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请来了嘉宾，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罗一成罗主任，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4: 咱们今天和叔叔阿姨们来说点啥呢？
5: 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以及有关老年病，比如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4: 老年病特点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5: 其实老年病也叫老年疾病，是指人在老年期所患的，与衰老有关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因为它有自身特点。老年病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多病性，它是指一个老年人他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的疾病，症状不典型，容易造成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困难。第二个是症状和体征不典型，老年人感受性比较低，加之常常伴有并发多种疾病，所以他患病以后呢，他的症状和体征不明显，容易漏诊和误诊。第三个就是发病比较快，病程短。由于老年人脏器储备功能低下，一旦发生应激反应，病情会迅速的恶化。第四个就是容易引起髓电介质紊乱，老年人大脑它是呈萎缩状态的，口渴中枢敏感性降低，所以饮水不多，所以容易因轻微的原因就可以引起水电解质平衡的紊乱。再有一个就是容易，它是老年人由于脑血管硬化呀，以及血压改变和感染电解质紊乱等，容易出现意识障碍。第六个就是容易发生并发症，比如长期卧床的可以引起呢坠积性肺炎、便秘、肌肉萎缩、骨质疏松、褥疮等，刚才上一段节目已经讲过。第七个就是容易发生全身性的器官衰竭。
4: 那老年病这些预防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5: 一般只要精神生活正常啊，他的情绪比较稳定，避免生气，避免发怒和紧张，

生活要有规律，经常注意天气变化，啊，适时增添衣物，就能减少和避免相关疾病的发生。老年疾病的预防呢，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治疗不能单靠药物，防治老年病，膳食调理、精神调节等综合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啊，应从合理的膳。

0: 那所以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包括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因素啊，临床表现它都有哪些呢？来和大家讲一讲，因为好多人他不觉得高血压是一种病，嗯，觉得我正常，我年龄大了，我血压高是很正常的事情，嗯，但其实它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1: 对，
0: 嗯，
1: 高血压呢是老年常见的疾病，老年性高血压是指年龄呢，大于65岁以上，血压值呢次序或者非同一天3次以上超过标准血压诊断标准。也就是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40毫米汞柱，啊，舒张压啊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老年高血压的发病因素呢，它主要是有几下几个特点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主动脉壁内膜和中层变厚，啊，弹力呢显微断裂和减少，胶原质子和钙盐的沉积，还有未分化的血管平滑肌细胞移行穿过弹力层进行增殖，结缔组织生成增加，这些结构变化可以导致动脉管腔的变窄，硬度增加，啊，而在单纯性收缩压升高的老年患者当中呢，由于主动脉弹性回缩降低，又进一步造成舒张压的下降，从而形成了就是收缩压升高。老年高血压患者中有半数以上是单纯性收缩型的高血压，是以收缩压增高和脉压增大为特点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具有较高的致死致残率。它的临床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多见，老年人呢，他由于动脉硬化，动脉壁的弹性和伸展性降低，收缩期的弹性膨胀和舒张期的弹性回缩幅度减弱，缓冲能力降低，导致了他的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低，脉压差增大，所以老年人常常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血压波动比较大，血压昼夜波动的节律失异常，对心、脑、肾等把器官的损害比较大，由于受到环境改变的影响而产生应激反应，使诊时血压大大高于自测血压，啊，有很多老人在家里测血压并不高，
0: 对，
1: 但是一到医院以后呢，血压就高了，哎，
0: 嗯，
1: 啊，还容易发生晨风血压升高，也就是起床后2小时内的收缩压平均值，一夜间的睡眠时的收缩压最低值大于等于35毫米汞柱，为晨风高血压增高，所以建议测量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以便明确血压波动的情况，调整用药方案，提倡家庭自备血压计，所以建议每个家庭呢，老年人家庭都要有一个血压计。第三个就是容易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和餐后低血压。第四个，老年人的味觉灵敏度下降，往往呢是往吃菜很咸，口味比较重，而肾脏对水盐调节能力下降，血压对盐更敏感，摄入盐过多会使血压升高，降压药那个吃降压药的疗效呢降低，血压难以控制，所以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了每天的摄入的盐不能超过5克。
0: 嗯
1: 啊，第五点就是常合并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更容易发生靶器官损害和心血管疾病，因多种疾病并存而用药数量过多，数种药种也过多，容易发生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药物的不良反应。
0: 嗯，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年有高血压的一些原因。那老年高血压的治疗措施，咱们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
1: 好的，高血压的治疗目的呢，除了降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就是延缓或者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减少靶器官的损害。老年高血压的治疗要以平稳安全为重，从小剂量开始，注意目标血压值不要太低，防止重要脏器供血不足。老年高血压患者呢，他降压标准可放宽到150/90毫米汞柱以下，如果能耐受可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降压速度要慢，防止

0: 体位性低血压，用药前后呢要测量坐立位的血压。2013年呢，欧洲高血压指南推荐降压目标是年龄低于80岁的老年人，收缩压控制在140到150毫米汞柱。如果患者一般状况良好，能耐受，收缩压可进一步降低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年龄大于80岁的，如果一般情况和精神状态较好，啊，他的收缩压控制在140到150毫米汞柱。那么对于那些虚弱的老年人哈，是否需要降压治疗，是要由临床医生根据他对治疗的效果的监测来决定的。所以对于所有老年人，舒张压要控制小于在90毫米汞柱，如果有糖尿病要进一步降到85毫米汞柱以下。对老年人来说，舒张压在80到85毫米汞柱之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能被患者耐受。药物治疗呢，就是各种降压药物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的，这里呢我就不再细说了。我要说的是膳食的调理。首先呢，就要控制热能和体重。肥胖是高血压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而肥胖的主要原因就是热量过多摄过多的造成的。因此呢，控制热能摄入，保持理想体重是防止高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啊。第二个就是泻盐，刚才谈到了，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了，食盐摄入量与高血压病的发病呈正相关。食盐销售量大的地区，高血压病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所以一般主张患有轻度高血压或者有高血压病家族史的，他的食盐摄入最好控制在每日5克以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就是每天控盐小于5克，但是有很多就是有隐形的盐啊，这一方面要注意。
1: 嗯
0: 啊，对血压较高的或者合并心衰的，摄盐量应该更加严格限制，每日用盐量呢是以1到2克为宜。
1: 哦，
0: 第三个就是控制膳食脂肪。食物脂肪的热能比应控制在25%左右，最高不应该超过30%。脂肪的质量比它的数量更有重要的意义啊，尤其是动物性脂肪，它含有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可升高胆固醇，容易导致血栓形成，使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病率增加。而植物性油脂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能延长血小板的凝聚时间，抑制血栓形成，降低血压，预防脑卒中。所以食用油应该多选用植物油，其他的食物呢也应该选用低饱和脂肪酸的、低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鱼、禽、瘦肉以及低脂这个牛奶等等啊。这第四点呢，就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蔬菜、水果。最近的研究发现，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当中，血液中维生素 C 它具有保护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免遭体内有害物质损害的作用。第五点呢，就是要保证膳食中的钙的摄入。研究表明啊，每天的膳食钙摄入在800到1000毫克，可预防血压升高。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也证明，每日平均摄入钙量450到500毫克的人群，比摄入钙量1400到1500毫克的人群，患高血压病的危险性高出2倍。有人估计啊，人群当中，人均摄钙量如果提高100毫克，可使收缩压平均下降2.5毫米汞柱，舒张压平均下降1.3毫米汞柱。
1: 嗯，所以对于我们老年病有高血压患者的这些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平常家里面备一下这个器械，时常量一下，24小时都量一下，早晨、中午、晚上看看时间段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及时就医，上医院去看看哪一种高血压的这个药适合您，因为每个人需求这个药物它是不同的。你刚才感觉药物很多啊，他吃这样，我也吃这样，其实是不行的。
0: 对，
1: 高血压是我们老年比较常见的老年病，还有冠心病，尤其是对于我们东北地区，因为冬天会比较寒冷，对于冠心病

0: 好像很多东北老人都会存在的。那这个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具体都有哪些呢？
1: 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呢，主要有这几点啊。第一个是长期吸烟，吸烟不仅会引起就肺肿瘤，吸烟还是重要而且是危险的冠心病的病因，也是唯一最可避免的死亡因素。冠心病与吸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第二个就是长期喝酒，长期喝酒基本上是导致各种疾病发生的罪魁祸首，基本上患上冠心病的患者都有长期喝酒的习惯。第三点就是年龄与性别，临床研究统计啊，40岁以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患上冠心病的概率都有所增高。女性绝经期前呢，发病率低于男性，绝经期后呢，与男性相等。第四个就是高脂血症。除上述因素以外，脂质代谢紊乱是冠心病的病因之一，胆固醇升高也会使冠心病的发生率概率增加到3%。第五点就是肥胖，肥胖会引起多种疾病，不仅会引发糖尿病、心血管病，还是导致冠心病的病因。肥胖症已明确为冠心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它也可增加冠心病的死亡率。所以要预防冠心病的病因，就得先治疗肥胖症。今年呢，咱们也是国家体重管理年，在3年行动计划，今年是第二年，也是正式实施的一年。所以呢，大家都特别注重体重管理啊。第六点就是饮食不节，都是指暴饮暴食、饱餐过度，尤其是进食高脂食物没有节制啊。第七点就是寒冷刺激，因为外界的寒冷刺激而在先前没有做好保暖工作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冬天啊，老年人上卫生间洗澡突然就出现了意外，这样每年都会有，也需要注意啊。第八点就是高血压啊，冠心病和高血压呢是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收缩期血压比舒张期血压更能预测冠心病的事件，所以舒张期血压更能增加冠心病的死亡危险。高血压与心脏病是相连的。
0: 就是说血压高的情况就要注意一下您的心脏问题了。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对，容易引起那个冠心病。
0: 那我们老年冠心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哪些，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首先就是疲乏啊，不明原因的疲乏，没有浑身无力，还有好睡觉嗜睡啊。第二个是气短啊，感到空气不够或者叫呼吸困难，这种气短呢有活动时加重、休息时减轻、平卧时加重、坐位时减轻的特点。第三个就是胸闷胸痛，中老年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窝或者心腹部不适都要注意啊，患冠心病和心绞痛。一般冠心病引起的胸闷胸痛是在心前区胸骨后，可向肩、下颌、左手臂以及背部放散。疼痛的性质呢，可以是闷痛、压痛以及刀割样疼痛。疼痛时呢，往往不敢动，严重时可以伴有出汗。疼痛一般持续几秒钟，舌下含了硝酸甘油呢，往往可以缓解。如果疼痛仍不缓解且持续性剧烈啊，还得想到是有没有夹层动脉瘤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晕厥，冠心病心率紊乱，心率过快过慢、传导阻滞、心脏停搏等都可使心排血量减低。由于大脑对缺氧十分敏感，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呢是感到头晕，重呢就会出现眩晕甚至晕厥啊。第五点是咳嗽咳痰，冠心病心功能不全的时候，由于肺部充血可以出现咳嗽咳痰，痰量一般不多，严重的时候有粉红色泡沫样痰。
0: 好多人刚开始有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就是咳嗽是最初的一个状况的。但好多人就以为可能是我肺部啊，检查肺，可是肺又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心脏上出现一些问题了。那老年冠心病 出现的话，我们治疗的措施有哪些呢？
1: 嗯，
0: 比如说第一点就肯定是药物治疗了。
1: 对，首先呢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减少心绞痛的发作以及心肌梗死，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并减少冠心病的死亡。它规范的药物治疗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冠心病患者的死亡率和再缺血事件的发生，并且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而对于部分血管病变严重甚至完全阻塞的病人，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血管再建造可进一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具体的用药呢，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不论述了，这需要由我们临床医生给予。
0: 嗯、
1: 啊，有一个手术治疗呢，就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啊，还有一个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第四个主要我讲一下膳食调理。
0: 嗯，对，这个可能我们平常的时候就特别在意一些、嗯、我们平常没有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措施呢？这些我们是需要做的。
1: 哎，冠心病患者呢，应该在平时的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无机盐和含有镁、铬、锌、钙、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含镁丰富的食品有小米、玉米、豆类以及豆制品，啊，枸杞、桂圆等。含镁呢，镁制品呢可以影响呢血脂代谢和血栓形成，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凝血，以及对血小板起稳定作用，防止血小板的凝聚。含铬丰富的食品如酵母、牛肉、肝、全谷类、干酪、红糖等，铬能够增加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动物实验证明了微量铬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降低胆固醇。含钙丰富的食品有奶类、豆制品、海产品，比如虾皮等。近年的研究表明，膳食中的钙含量增加可以预防高血压以及高脂膳食引起的高胆固醇血症。含硒较多的食物有牡蛎啊、鲜贝啊、虾皮、海虾等。补硒能够抗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增加冠脉血流量，减少心肌的损伤程度。
0: 嗯，这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可以注意的一些事情了啊、嗯、我们平常遇到的一些老年病啊，就是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嗯、这些等等等等，如果您发现您的身体好像有点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嗯、
0: 就千万别拖着、
1: 嗯、
0: 好多老人就是这样，哎呀我没事儿，我这块不舒服，我拖着，可能本来它不是一个很重的病，但是您这么一拖，
1: 影响了这治疗了，
0: 影响治疗了、
1: 哎、时机可能就是延误了时机，
0: 对，延误了最好的治疗的时机、
1: 嗯、
0: 所以就早发现早治疗，平常的时候呢、嗯、控制好您的这个饮食，同时生活习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嗯、有的老人现在也爱熬夜呢，抽烟喝酒还熬上夜刷手机那小视频看着没完没了、
1: 哎、
0: 那可不行，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嗯！感谢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罗主任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老年病的特点以及我们一些预防的措施。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如果发现身体有什么样的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嗯嗯、
0: 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老年人的这些事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1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呈 U 型曲线，中年时期睡眠时长会出现低谷，其中54岁的时候睡得最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年人的梦醒时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款移动视频游戏收集了63个国家73万余名参与者的睡眠时间报告。结果显示，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睡眠要比青壮年期和老年期的睡眠要少。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3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2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3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3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

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3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3、4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6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

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他煞费心机创造世界，他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他选定皖南山区，他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他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3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枪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

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三下两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秋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秋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七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二三人兼糗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峰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晨，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诗集，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攀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诗集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

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笔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阙，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索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一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
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盘过几重岭，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青云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等你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1: 奋进的五年专栏，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实干攻坚，产业发展硕果盈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中共营口市委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民建市委会原主要负责同志、民建市委会、民盟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志工党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和民建市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发言。姚华明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位同志致以衷心感谢，向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共营口市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政治协商走深走实，参政议政成果务实管用，民主监督精准有力，服务发展卓有成效，团结奋进，凝心聚力，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积极贡献。15、15时期，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牢牢把握四个凝聚要求，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化政治交接中把牢政治方向，更续合作初心，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摆在首位，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巩固思想共识作为根本，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政治共识教育，引导广大成员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传承优良传统作为纽带，更续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接续传承，行稳致远。要围绕中心大局，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参政议政上要坚持党委所需、群众所盼、党派所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营口15-15规划实施，提高建言质量，健全成果转化跟踪机制，把金点子变成推动发展的好项目，惠及群众的大实事。在民主监督上要突出重点，充分用好社情民意信息，改进监督方式，助推党委政府决策落地。在凝聚发展共识上，要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作为重点工作，擦亮社会服务品牌，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多谋发展之策，多行惠民之举。要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加强代表人士培养使用，锤炼过硬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良好形象。姚华明表示，中共营口市委将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作，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参加会议。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加速集聚，特色农业产业亮点频出，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向好，综合实力实现显著跃升，产业集聚效应的持续释放，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半导体芯片处理设备、离子注入设备、高端晶圆设备、光刻机设备等提供高精密零部件及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五年来，该公司投资1.5亿元，在辽河经济开发区落地两个新建产业项目。企业纳税额从2022年的3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6716万元。员工规模由480人扩充到1050人。产能效益实现跨越式增长。记者韩雅竹。
3: 我身后是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集成电路装备柔性连接密封单元项目施工现场。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面积约10254平方米，2025年10月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5月工程完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赋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1: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孙鹏。
4: 我们这个项目啊，能够有效地提升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创新研发与制造水平，实现同类产品的进口替代。眼下我们正加紧推进加工车间、仓储库房等主体工程建设，后续将陆续引进数控车床、焊接设备、水切割等生产设备。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5000万元，新增税收300到500万元，可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抢抓发展机遇，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累计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补助资金7914万元，专项债资金2.6亿元，保障推动一大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随着总投资15亿元的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搬迁及工程车建设，3.5亿元的金天马27汽车零部件，5亿元的辽宁智泽园，5亿元的大连武农辽河诺道产业园等项目的落户投产，园区工业底盘持续壮大，产业布局日益完善。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5: 我们重点扶持本土存量企业做大做强，比如我们打造的辽多城企业家交流驿站，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经营上的难题。我们投资2.2亿元建成的智能制造产业园，让中小企业真正的实现了拎包入住。在特色农业方面，我们锦豪农贸成为营口首家化成期货交割服务机构，广源食品获得辽宁首家智慧中央厨房和辽宁预制菜研发基地称号。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和特色农业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1: 五年来，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经济总量实现新的突破。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8%，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65%。引进国内到位资金年均增长27.7%，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22.09%，园区先后获批省级专用车特色产业园、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025年成为我市唯一获批省商务发展资金100万元的省级开发区。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李正。
5: 这几年，我们成功晋升省级开发区，明晰三大主导产业，并通过链主招商、腾笼换鸟、产业园集聚、强化科技赋能等方式落地很多重点项目，也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未来五年，我们将进一步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科技新区、绿色引领，力争实现规模能级、发展质量、创新动能、营商环境和绿色治理的五大跨越，努力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本台消息，为全面落实国家七部门及辽宁省关于农药兽药综合整治的部署要求，自2026年7月起至2027年3月，我市全面开展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本次整治重点聚焦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生产环节。生产企业或黑窝点非法生产禁限用农药、食品动物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农药中违规添加其他农药成分，兽药、饲料、人工吊饵、调水用品中添加违禁药物。二、经营环节，忽悠团、游商走贩兜售假劣农药兽药， 化工企业向农户及农资经营者销售禁用农药原药、禁用药品等化工原料，经营门店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及停用兽药，不建立销售台账，不执行处方药制度，销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人工吊饵，隐秘流通、私下交易禁限用农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行为。三、网售环节，互联网销售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假劣农兽药，无资质或超范围线上销售，不具备线下经营场所和库房条件却上线经营，网络交易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和产品审核把关不严。四、使用环节，种植养殖中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禁用药品、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将兽药用于种植、将农药用于养殖等跨领域违规用药，不遵守休药期或安全间隔期，仍虚假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五、其他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农药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8-950，邮箱 zbfl2958950@163.com。

0: 问题举报电话0417-2957-735，邮箱 yknyzhzfd@126.com。接听时间为工作日8:30-11:30、13:00-17:00。通讯地址：营口市清华大街西30-2号，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收，邮编115000。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凭榜样立规约，双河村激活乡村文明内生力。
2: 近年来，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建设，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群众评议作用，以身边榜样引领风尚，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8月19日，双河村组织召开村级道德评议会，围绕村内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开展集中评议，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现场表彰。一个个鲜活事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村民心田。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全：
3: 本次道德评议会坚持实事求是、正向引导的原则，早在一个月前，我们就结合日常走访摸排，通过集体讨论、互评举荐，梳理发掘村里的各类先进事迹。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为村民树立一批看得见、学得到的身边道德榜样。
2: 道德评议会选树身边榜样，村规民约筑牢制度约束，为进一步涵养文明乡风，近年来双河村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定期更新完善村规民约，依靠制度刚性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老边区边城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东辉：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力度，以身边好人好事感染群众，带动群众持续发动广大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美乡村的文明底色。
0: 随着健康理念的深入，我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各类特色运动项目深受市民喜爱，越来越多群众走进体育场馆，以运动强健体魄，乐享健康休闲新生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我市的一家运动场馆内，一场河球赛事正在火热进行。河球又称河式篮球，最大的特点是男女同场竞技，强调团队合作。比赛中没有篮网和篮板，采用360度无死角投篮，同时不允许身体接触，不允许持球跑和运球，规则公平，富有趣味性。市民何薇薇：
5: 每个人都是队伍中很迫切的一部分，奔跑、对抗、拼抢的过程里，我们打破了固有的印象，体会到了运动带来的勇气与力量。
0: 在我市一家户外轮滑训练基地，同样人气满满，不少运动爱好者脚踩轮滑鞋，身姿轻快矫健，在跑道上平稳滑行，感受轮滑运动带来的畅快。市民孙德库：
6: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伙儿一起玩，一起健康，一起高兴。
0: 轮滑是一项综合性有氧运动，长期坚持能够有效锻炼心肺功能，增强下肢肌肉力量，提升身体平衡能力与关节灵活性，入门门槛低，老少皆宜。市民赵英：
7: 这项运动它本身是一个室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尤其现在，我们每天都看着手机，对眼睛哈非常不利。那么我们在室外，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对眼睛特别有好处。
0: 傍晚时分，我市一家室内足球运动场馆灯火通明。换上运动装备的市民自发组队分组对抗，传球、抢断、射门动作一气呵成，奔跑跳跃的身影铺满整片绿茵场地。市民刘先生：
8: 工作积攒的压力、烦心琐事在场上跑一跑，踢两脚球全部都释放了。而且呢，足球是团队的运动，和球友配合传球并肩作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业余生活充实不少。我爱足球，足球使我快乐。
0: 市民李先生：
9: 长期踢球锻炼反应力和耐力，整个人精气神更足。现在我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到场边感受运动氛围，也带动全家养成爱好运动的好习惯，是性价比很高的休闲健身方式。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丰富群众文体赛事供给，不断推出适配各年龄段的特色健身项目。

0: 从专业运动场馆到户外休闲场地，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全民健身已然成为滨城营口一道鲜活亮丽的城市风景线，持续为城市注入蓬勃向上的活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城，反正来到了围城，反正事情总要。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开幕大戏童话音乐剧《夜莺》凭借中西结合的艺术呈现，吸引了小观众的目光。夜莺婉转悠扬的歌声与绚丽梦幻的舞台，让小朋友们沉浸其中。意大利视觉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凭借奇思妙想的舞台设计，俘获了全年龄段的观众的心。中国台湾的《只要和你在一起》，俄罗斯的一直叫伊古的恐龙等戏剧佳作更是轮番登场。这次中国儿童戏剧节将持续到八月底，接下来还有《封神之姜子牙》《海王星飞船》等剧目即将上演，多元丰富的剧目继续带来暑期的艺术惊喜。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美丽的蝴蝶，金斑圆凤蝶。我国国内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高海拔常绿阔叶林当中。金斑圆凤蝶是一种大型的凤蝶，体长3厘米左右，翅展8到9厘米。它翅膀上的鳞粉闪烁着幽幽的绿光，因为它色彩炫美，斑纹瑰丽，被誉为蝶中皇后。金斑圆凤蝶的野外群种数量极为的稀少，是蝴蝶当中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对金斑喙凤蝶的认知仅限于寥寥几次的邂逅，对它的生活习性、群种分布、起源进化的知之甚少。位于福建德化的岱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金斑喙凤蝶的重要分布区域，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这些年来，保护区持续开展金斑喙凤蝶的野外监测、人工繁育和种群恢复研究，不仅发现了较为稳定的金斑喙凤蝶栖息地，还首次记录了金斑喙凤蝶卵、幼虫、蛹、成虫的完整生活史。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听耳朵，听语言，拉拉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雅米和朋友们》。小精灵雅米在神奇花园里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鸟和一朵漂亮的小花，热心善良的雅米决定把它们带回家好好的照顾。从今天开始，你叫奈斯，你呢叫爱英，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雅米兴致勃勃地给小鸟和小花起了好听的名字，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治好小鸟奈斯身上的伤。为了让奈斯早点康复，小精灵雅米专门去拜访了精灵家族里最厉害的医生莱芬。莱芬医生，小鸟奈斯受伤了，请您帮帮他。雅米，别担心，只要把这些药每天按时的给奈斯敷上就可以了，他很快就会好的。听到了莱芬医生的话，雅米这才放了心。为了让奈斯好得更快，雅米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他，再顺便用小花爱英教，再顺便

给小花爱因浇一浇水。看到奈斯变得越来越健康，亚米感觉既骄傲又有些担心。要是奈斯再受伤该怎么办呀？亚米在教室里和小伙伴们诉说了自己的烦恼，不过大家都觉得亚米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亚米，如果你害怕他再受伤的话，就把他时刻带在身边，这就好啦。你瞧，咱们魔法班里有很多的小精灵都带着小动物来上课的。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呀？亚米兴高采烈地回了家。从那以后，小精灵亚米不管去哪儿都要带着小鸟奈斯。但是亚米发现奈斯并没有很开心，反而一天天的没精神。难道奈斯又生病了？亚米带着奈斯去向莱芬医生请教。亚米呀，这一次我可帮不了你了，不过呢，我建议你去学小鸟语，这样你就能知道小鸟奈斯为什么不高兴了。亚米觉得莱芬医生的话很有道理，他就赶紧行动了起来。亚米既聪明又勤奋，他不仅学会了小鸟语，还学会了花语。无论是小鸟奈斯还是小花爱因，他都能听得懂了。亚米放学之后一回到家，就听到奈斯和小花爱因在对话。爱因，我好想离开这里呀，但是小精灵亚米他帮助过我，如果我飞走了，他肯定会很伤心的。奈斯，奈斯，我非常的理解你，亚米把咱们照顾得太好了，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像他的朋友，因为朋友之间的感觉应该是自由而舒服的。听到这里，亚米有些难过了起来，不过他很快就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次精灵妈妈担心外面有危险，不让他单独出去玩，当时亚米自己也非常伤心。奈斯和爱因就像当时的我吧。亚米突然明白了什么，他来到了奈斯和爱因的面前，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你们是自由的，我不应该因为喜欢你们、关心你们，就把你们时时刻刻地留在我的身边。你们想去哪儿都可以去，但是一定要记得常常回来找我玩呀。现在他们三个都觉得很开心。对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嘛。

0: 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聊的？
1: 我最近感觉压力太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
1: 大概持续有两个月了。最近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累，没兴趣，学习也提不起劲儿来。
0: 两个月的压力确实会让人感觉很疲惫。两个月前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是什么让你一下子压力这么大的？
1: 上学期考试考得不是很好，觉得自己很差，辜负了爸妈的付出。我现在就很担心学习，担心考不了好成绩，可是越担心越学不好。
0: 考试成绩不理想，确实会感觉到很挫败呢。看来上个学期的期末让你对学习没那么有信心了。那这个学期的两个月你睡眠怎么样？身体会不会也觉得很累？
1: 是的，我最近入睡变得困难了，而且总是做梦。白天上课一到下午就会很困，回家也不想写作业。
0: 我懂这种睡不着又被学习压力缠着的难受。这两个月你有做过什么尝试来调整一下吗？
1: 我试着让自己学，有时候也可以学得进去，但是就是觉得比之前更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看到你在努力做出尝试和调整，你真的很棒。你愿意来寻求我的帮助，也是你做出的一种尝试。你最期待我能从哪方面帮助到你呢？是想调整睡眠，还是先改善一下学习状态？
1: 我希望能先调整一下我的学习状态，因为如果学习状态好起来，我不那么焦虑了，睡眠也能有好转。
0: 那我们先从最微小的动作开始试试，比如翻一页书，抄三个单词，闹钟响了就立刻停下来，不用逼自己记住或者完成更多。微小的完成感反而能帮你慢慢找回掌控感和信心。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1: 我可以试试。
0: 你想从什么样的任务开始尝试呢？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你有兴趣

0: 并且不那么困难的。我希望可以多背英语单词，每天至少能背10分钟。
1: 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可行，背单词也刚好是能拆分出小步骤的任务，既没有特别困难，日积月累下来也能让你的英语成绩提升不少。
0: 太棒了，那我先走一步，在行动迷宫等你，期待与你一起在行动中找回自信心和掌控感，一步一个脚印的一起进步。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崔永华，从事儿童心理临床工作20多年，我深刻地体会到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各界广泛的关注。刚才的动画片里 AI 和孩子
3: 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4: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5: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

0: 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

0: 力灯力、车身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诞生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向

0: 交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扑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2: 刚乘车的乘客 请您往里走。
9: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9: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9: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7: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4: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 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露。

0: 后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遇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也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什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兴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三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2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
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地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的六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地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第三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13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印，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鲁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10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

仅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出生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两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四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河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净，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六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拍星轨，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呈 U 型曲线，中年时期睡眠时长会出现低谷，其中54岁的时候睡得最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中年人的梦醒时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款移动视频游戏收集了63个国家73万余名参与者的睡眠时间报告。结果显示，人们在中年时期的睡眠要比青壮年期和老年期的睡眠要少。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三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两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三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三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

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3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3、4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6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

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早晨我们路过公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在锻炼身体。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是说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这说明啊，我们经常运动锻炼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强健身体、延年益寿的基本条件。运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中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平常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比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等。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首先，爱佳要提醒大家，中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以锻炼为主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合理的安排时间和场地，以便获得良好的运动效果。当然，中老年人还要按照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运动负荷、使用的器材和练习场地来选择适当的项目。我们来举个例子，对于40到50岁的人来说，在运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远行、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爬楼梯、爬山等，因为这样的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增强我们下半身的肌肉，特别是针对双腿的锻炼。爬楼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了，年轻人也是可以尝试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而打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可以说是适合全身的运动项目，它除去可以增加体力，还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度与运动的和谐度。对于50到60岁的人来说，游泳、广场舞、慢跑、快走是最为适宜的，尤其是游泳。游泳可以有效锻炼全身，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肌肉有弹性。因为水的浮力支撑，相对于在陆地上运动比较省力，对于一些疗养者和风湿病患者来说更是很合适的。对于一些5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慢跑或快走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容易累积脂肪，快走或慢跑每小时可以消耗至少200卡热量，这可以加速代谢，还有助于增强骨组织密度与心肺功能，改善皮肤的弹性。接下来我们来说，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什么样的运动最为合适。老年人的运动可以以大关节、大肌肉群参与为主，因为只有大肌肉群的运动才能对心肺功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神经活动。比如说选择散步、钓鱼、太极拳、广播操、下棋等悠闲类的活动。但是老年人一定要避免冲刺、跳跃、憋气、倒立、翻滚等这一类运动。我们就拿散步来说，不仅可以活动关节，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这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言无疑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运动方式。而钓鱼或者下棋是对心灵的放松，可以作为休息时候的辅助方式。

是。说了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的运动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按照刚才说的去运动就可以了呢？答案当然不是。中老年人在进行锻炼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原则和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为中老年人总结一些科学锻炼的原则。第一，锻炼要符合科学性和整体。

当觉察不到肌肉酸痛或疲乏，反而会觉得全身爽快。第五，每次运动前应该做好准备活动，运动后不要立刻停止，也不要做过于突然的活动，不要做憋气的运动，不要做速度太快的运动，不要做举重或负重运动，也不要参加运动竞赛活动。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适合各个年龄段中老年人锻炼的运动，还有在运动中的注意事项，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在这儿，哀家也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益寿延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爱佳为大家来推荐一篇文章，题目是儿子的理念，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所感悟。我刚刚退休，坚持每天的散步，已近晌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索性钻进一家抻面馆，可能是还没到饭点，餐厅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要了一碗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自己往热气腾腾的面里放上少许辣椒油，再倒上点陈醋，美美的喝一口热汤，好不惬意。这时进来一个穿着羽绒服的青年人，坐在了我的前面，和我同样要了一碗抻面，却点了两个炒菜和两个小菜，又要了两瓶啤酒，那排场应该是几个人的席面。自己心里嘀咕着，吃一碗抻面本来就解决了饥饱，又吃得蛮好，干嘛花这么多的钱点这么多的菜下饭，这不是浪费吗？唉，不理解，真是看不惯现在摆谱的人。由于羽绒服帽子的遮挡，看不清前面的人是谁，但能看出年纪不大，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我的孩子要是这么奢侈，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我连喝带扒拉一碗抻面，很快下了肚，在离席时特意从前面那个青年人身旁走过，看看这是何等的阔少，吃碗抻面能有这么大的排场。冷眼一瞅，让我吸了一口冷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阔少竟然是我的儿子。儿子看见了我，放下手中的酒杯，笑着叫了我一声爸。我这气儿腾的上来了，毫不客气地冲道，我应该管你叫爸。儿子不解地看着我，爸，你咋了？我说你吃饭也太讲究了吧，吃碗抻面干嘛要点这么多菜呢？我不依不饶地问。爸，您别生气，咱们家缺这几个菜钱吗？儿子不服地反问着我。这叫什么话，没有这几个菜就吃不饱饭吗？我说的是浪费。儿子的话让我更加生气。我对儿子的管教一向是很严格的，他从不顶嘴，可是看着儿子今天的样子，他倒觉得很委屈似的。爸，您的吃法叫填饱肚子，是在活着，我的吃法是在品着韭菜的美味，是在生活。儿子陪着笑向我解释着，吃饭只要不剩不扔，就认真地听着儿子的话，觉得孩子说的也没错。爸爸，今天过去了，不会再有，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吃着了喝着了，这一天过得就值，就不后悔。儿子说得振振有词。儿子的话让我没了词儿，恰好进来了几个顾客，我自顾自地冲儿子苦笑了下，推门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着儿子的话，人家说的还真有一定道理，自己年轻时没赶上好时候，生活困难，吃不起穿不上，可是现在有了条件了，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太糊涂了。眼下已经走过大半辈子了，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时不我待，

我们这一代人死赚着钱，图个存折数字的增加，用一碗抻面对付自己，岂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今天儿子着着实实给我上了一课，打破了一碗抻面的观念，让自己的生活理念茅塞顿开。在回家的路上，自己去一家超市买了一条大鱼，乐呵呵地推开了家门，还受到了老伴表扬。到了中老年，别凑合，日子要过得有质量。很多老朋友和文章中的我一样，一直中规中矩，节俭度日，没有享受，没有惊喜，只有紧巴巴地过日子。结果错过了体验人生的各种可能，也错过了很多精彩的部分，这是多么的遗憾呐！所以建议大家，今后的日子一定不能凑合，要注重生活品质，这才是聪明的、幸福的老年人。人到中年后，不凑合是种生活态度。一个菜是一顿饭，一荤一素一汤一水果也是一顿饭，但这背后却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一个酸菜下一碗饭的人或许也能吃饱，但是一定吃不好，而那个注重饮食荤素搭配的人，则一定是一位对待生活绝不凑合的人。人步入了中老年，这个时候则更加要注重生活的品质，吃好每一顿饭，衣服干净整洁，妆容大方优雅，不凑合地对待生活，生活自然也会回馈给我们健康与快乐。人生苦短，我们千万不能凑合，不凑合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珍惜，才是人到老年时应有的生活态度。人到了中老年后，舍得花钱享受生活，现在有些老人还把钱袋子捂得很紧，依旧过着简朴的日子，殊不知这样却把快乐养老的基石给丢掉了。如果连快乐都没有了，这些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人到老年了，要更新观念，要想到钱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花一些钱能让我们人生的晚霞有了金色的光辉，何乐而不为呢？等哪一天我们真的走不动、吃不动、玩不动时，看看这些快乐消费的成果，也会感到自豪，感到真正的物超所值。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聪明地花钱，让金钱不再是存在银行里的一个数字，而是一连串的快乐，一大堆的收获，又何乐而不为？让我们都来做个聪明的长辈吧。文章听完了，我想这篇文章除了告诉我们要注重生活品质之外，还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和年轻人交流，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性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

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

0: 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自己。
1: 后悔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人。

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住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
2: 这次事儿太丢人，就不好意思在衡州待，他就准备回峨眉山。但是出城以后，他就想到了一位本门的图侄，就是这个店掌柜的蒋三彪。这个蒋三彪现在有50来岁，外号叫金楚无敌，是石楚的，胳膊太高，挺胖。他乃是峨眉三隐第一位谈笑奇者谢四新的记名弟子，就说没有教过他武术，但是蒋三彪几次去峨眉，特别钦佩峨眉三隐，一定要拜人家为师。这位老先生谢四新也就把他收下了，哎，这就叫记名弟子。每年的这个蒋三彪都到峨眉山去看一看师傅和两个师叔。现在老罗锅就想起他来了，顺道就到他开的店房来瞧瞧。本来想瞧眼就走，蒋三彪一看三师叔来了，这可是贵客呀，说什么也不让走。店房前边全都交给了伙计，他都不管了。他每日里陪着师叔，一方面恭敬着伺候着，另一方面他讨教武学。就在这些日子里，他在老罗锅的身上可学到了很多的能耐，现在已经定更天，快到二更了。

0: 把这酒菜摆上来了，又跟师叔谈唠武术。就见这夏九阳把这大眼皮一翻了，我前几天给你编了一些兵刃招数，不知道你熟练了没有，你就在这地下给我比划比划。哎，师叔，请您指教。这蒋三彪回首在床旁边拿起个皮袋子来，这个皮袋并不太粗，也就有碗口粗细，上边带拉锁的，这个鹿皮的长条口袋有那么三四尺长，它咔着一拉开，里边金斧金鳞，夺人二目的有一只金杵，这金杵有三尺半左右。他把这杵拿起来了，就在这地下舞动。这杵一舞动开来，那可真是金光耀眼，满是生辉。书中交代，他之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金杵无敌，就是在这个兵刃上得的。他这个杵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但是还特别的坚硬，你什么宝刀宝剑想砍它呢都砍不断，而且这个玩意儿还有弹力，堪称世上第一宝杵。他捂了一通汗下来了，夏九阳一摆手，好了，把这玩意儿放下。师叔，我告诉你，你哪个地点有错，你好好练练，不用过一两年你就会在江湖上成名。谢师叔。他随手把杵就放在这个桌上了，就没往口袋里放。他坐在这前边，直直身子向前倾着，来听师叔的指点。夏九阳就指点他一番。这时候就到半夜了，喝了一顿水酒，想出去方便一下，他们爷儿俩来到外边，就在门侧几步远有个木桶。蒋三彪说，师叔就在这儿吧。这爷俩解手，可是解完手进屋一看，大吃一惊，呀，宝杵没了。当时蒋三彪的脑袋嗡一下子，他一想是不是让我放起来了，再一看那皮口袋是空的，他就着急了。他这宝杵是花了几十年做买卖赚的钱，求工匠给他打制而成的。要没有这个东西，他认为自己这两下子根本就不敢闯江湖。可是怎么没了？夏九阳一摆手，你别着急，我来问你，你这个店房里边住没住着练武术的？
1: 没听说有练武术，再说这些日子我没到前边去。
0: 估计着你这店房里边啊是住进来外人，有两下瞅眼不见进来，把这杵拿走了。你放心，有师叔在，我一定让你完璧归赵。
1: 我把杵你拿回来。
0: 夏九阳经验阅历丰富，他脑子一转就知道肯定是住在这的人把这玩意儿给拿走了。赶紧搜，小店不太大，前边大店铺一溜他都给豁楞起来了。一看没练武术的，拿眼睛一扫，他连问都没问，接着开始敲单间，把这单间的人都往起敲。他一看有做买卖的，有行路之人，可是他敲其中一个单间门的时候，里边半天呢没说话，他急了，啪把门就推开了。起来，我要搜找师傅。他把那门也推开了，就看着单间内小桌上有一盏蜡烛快着完了，昏暗的灯光虽然不太明亮，但是他看得清楚，就在这两张床上对着坐着一老一少，二人都在那盘腿打坐。老的是个和尚，穿着一身灰色僧袍，腰系的罗汉骨，偌大的年岁，精气十足。再一看那个年轻的，是一位美男子，这不是别人，
1: 就是曾经给自己业长把自己包给

0: 霉的那个唐北昆仑无形剑客花云龙。不堪然欢罢了，这一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怒火上升。就看他背后那包咕嘎又长出了一块，心想我上一次一时不慎中了你小子的道，你一掌给我拍中了我的这个气功包，把我呀还给打伤了，我当时就发誓我再遇着你小子我得抽你筋扒你的皮，没想到现在遇着了。哎，那宝杵丢了，看来跟这和尚和花云龙有关系。他一边发着怒一边往四下看，他在看那个宝杵，可是一看桌上床上都没有杵，他一琢磨是不是让藏起来了。花云龙和花月禅师两人休息，就听外边吵吵闹闹的，云龙就听着声音熟悉，扒着门缝往外一看，告诉他师傅了，是峨眉三隐的夏九阳。
1: 哦，
0: 和尚听徒弟讲过过去那份事儿，心想峨眉三隐也算和自己平身份的人物，让徒弟把人家那包给打没一次，徒弟是以小反上，当然事出有因也怪不得徒弟，可是今夜还是不见得好。就这样和尚也没出去打招呼，现在人家把门撞开了，和尚不说话不行了。
1: 阿弥陀佛，灵隐寺化月与老朋友有礼了。
0: 呀，人的名树的影啊，老和尚就这么一报名，夏九阳当时就向后退了一步。谁？灵隐化月。化月禅师过去创江湖的时候有个绰号叫西霸玄天三首佛，二三十岁就当世的名剑，现在成名都五六十年了，都不在江湖上闯荡了，只在庙里边礼佛念经。可是作为峨眉三隐的夏九阳，那可不能不知道化月的手段。要如果就是花云龙，你别看花云龙曾经在他跟前胜过一招，但是他不放在心上，可是面对化月他心存忌惮。
1: 哦，原来这位高僧竟是灵隐大师，不知你跟这花云龙又是什么关系？
0: 云龙乃是贫僧小徒，说着话化月禅师打这床上下来了，你再不下来就失礼了。他把这僧鞋蹬上，双掌合十，施主，我们彼此仰慕，但是今日相见也是幸会啊，来请坐。一听说这俩是师徒，夏九阳看着和尚就生出来了敌意，心想我要杀了个姓花的，我必须得战胜化月。
1: 嘿嘿嘿嘿嘿，我夏九阳今夜来您的房间不是来访友，我是来找失物。
0: 哦，什么失物？
1: 宝杵，作为一代高僧，难道说还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吗？
0: 话音刚落，就听他身后有人说话了，
1: 你胡说八道，你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老罗锅回头一看，是大吃一惊。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老罗锅下九阳把宝杵丢了，在店房里边找来找去，发现了化月禅师和花云龙师徒，他就怀疑是化月他们呢把宝杵给拿走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他身后有人说话：“
2: 你说的不对，你看我这手里是什么？”
1: 他回头一看，吃了一惊：“
2: 哈，是你！”
1: 回头一瞧，距离他两步远站着一个矬子，挺大个肚子，还有点罗圈腿，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耙耙鼻子，憋憋嘴，锥把子耳朵不扇风，手里边捧着一只金锄。

0: 这就是刚才夏九阳那个弟子店掌柜的蒋三彪丢的那只杵。说现在看那杵他都不觉得意外，因为在此处他又看到了这个贾明。贾明前些日子是大闹恒州城，然后就没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夏九阳很吃惊，花云龙和华月一看贾明心中欢喜，花云龙从床上跳下来，过来就拉贾明的手。哥哥，自从咱们在城内皇宫一别，我真惦念你呀，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我还真怕你一个人呢再出现意外。
1: 哎呀兄弟，我知道你让人给拿住了，那边啊说用五马给你分尸都没分了，老想让你投降倒他吴三桂，我就想方设法要救你，可是没机会呀，我就老在这掖带来回溜达，你看也没想到您能和老师傅来的这小店房咱们在此处相遇。
0: 说着贾明又给华月禅师磕头。贾明见华月那也是第一次，但是他对于华月的这个名头那早就知道，非常敬重，而华月禅师也早了解贾明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啊，多大岁数啊，好开玩笑啊，反正一急眼了武术还挺高，他打心里边也喜欢贾明。这几位一寒暄把这老罗锅气坏了，扒了，贾明你先把杵给我，花云龙咱俩还得比划比划，说上一次你给我一掌把我罗锅打直了，这次我希望你还一掌把我这罗锅打直。再有老和尚，你要想为门徒弟子挡横可以，你现在亮招数和我过招，如果我要不是你对手的话，我情愿死在你的手下。说着话，这老罗锅的叫开自己峨眉派的功夫，就听脚下嘎嘎嘎一响，把地砖都碾碎了。他那是铁鞋，他有外号是顺口溜，就叫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铁鞋踏遍峨眉谷，人送外号必行仙。这内功一叫上，骨节嘎嘎直响，那个罗锅包越显越大，他那身子往下哈的越大，功夫较圆了。贾明一看，哎，我说前辈前辈，您先别发火，我有话跟您说，说这杵是你的，就即使我瞅眼不见拿来了，我可以物归原主嘛，就即使我想要，最终也得征得你们同意嘛，哎，这都是小事，说你过去跟我兄弟有一些误会，我相信在我的解释之下咱能化干戈为玉帛，我之所以现在出头和您相见，就是要把过去的事情啊跟您说个清楚。贾明想跟他谈谈霸月他爹不是自己杀的，你们峨眉派不要老以此而跟我贾明跟我们这面剑侠为仇。可是这老罗锅子来一招先下手为强，主要他也是气急了，跨步近前劈手夺杵，和尚在旁边就怕贾明受伤害，斜刺里跨步过来，用手向上一撩，就这么往上一撩，这一手叫罗汉指，你看这手指看着挺平常，一个个跟小钢棍似的，真要给撩上了嘎巴一下子骨的胳膊就得断了，可是也挨到老罗锅的腕子上了。和尚当时就感觉到心意发慌，脑子嗡的一下子，眼前发黑，差点坐在地下啊，扑通。和尚当时一迷糊，他感觉不好，劲儿就用不上了，而老罗锅正好把劲儿用足了，向下那么一磕，啪往回一带，将和尚华月是

一翻在床上，呀，华云龙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老罗锅的武术竟在自己师父之上，急切当中他跳下床来，双掌十字插花，是心向罗锅子。可是这夏九阳往回一退身，向前一进步，双掌对双掌，砰啪，扑通，咔嚓，云龙被这一震，当时倒在床上，由于力道太大，把这床都震塌了。老罗锅就堵在门口，仰面大笑，华月，你叫什么独霸玄天三首佛？今日一会，我才知道你是沽名钓誉，妄得虚名啊！再有华云龙，你小子，今日你知道爷爷的手段了吧？你不挺厉害吗？过去我给你三掌，你都没怎么样，今天你怎么不堪一击了？哎，这一下贾明可傻了。贾明也没有想到华月和华云龙能这么不扛打，因为有这师徒仗胆儿，贾明这才大大方方拿着人家杵出来，不然的话贾明偷着把杵倒出来了，那赶紧就得逃跑。现在贾明一瞧可坏了，这爷儿俩全趴下了，就剩我怎么能是人家个？书中交代，华月禅师和华云龙他们俩在前几日吃了毒药，那是吴三桂下旨意，由曹贵给偷着下的麻古苏金散，本来这种毒药吃进去在近日内没有任何反应，得到100天过后才毒攻心肺，腐蚀了筋骨，这人才死去。可是现在这一动手，华月和华云龙是拼内力，就是一较真劲儿来和对方抵敌，而对方又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这一下使得他们毒性早日发作，还恰恰是今天跟这老罗锅一比划，他们才知道啊，现在身体内有毒，不然的话现在根本就没觉察。就这样爷俩真气提不上来，这才被罗锅子给战败，倒在床上。再看华月禅师是赶紧坐在床上，双掌合十，五心朝天，盘腿打坐，他慢慢提息，这口真气老上不来。开始他没想明白，可是看看徒弟脸色也不正，忽然间他就想到了皇宫大内，是不是自己在皇宫那两天他们给做了什么手脚。这时候罗锅子凶相毕露，华月，别怨我今天下绝情，因为既然和你们师徒要纷争翻脸，那我必须得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以后就有后患。贾明一接招，说着话他一探手，利用峨眉爪，就一种鹰爪的功夫来刀贾明的胸脯。这贾明急切当中扑通一下倒下了，按说他这个身份躲不了你这一招，可是他扑通往下一栽倒，贾明忽然间想起了一招功夫，那是他曾经教过师傅的孟石孟归年教过他的一招，叫毒蝎现针。就这一招，贾明曾经在高碑殿踢飞过老乌鸦，孟石孟归年还用这一招踢伤过开天八剑的老牡丹杵着一杵香丘。贾明因为别的事儿太多，他不能够静下心来练武，但是这一招他也经常琢磨，现在扑通一倒，急切当中使出来，这一招使得还挺准，脚尖一点正奔对方裆口，啪，这一招就上来了。老罗锅毕竟比贾明高出一大块，他觉着裆口恶风不善，唰，他往前一扑身，他轻轻旋起来向前一扑，贾明这身子在他裆底下出溜，

就过来了。但是这家伙是时机把握绝不怠慢，他那眼好像都没睁，脑子好像都没有琢磨，这身子刚从人家裤裆底一钻，他回手冲着上边就是一杵啊，哎呀！

0: 么大的名头啊，过去吴儿已为人们呐、啊，那是虚传，人云亦云，这就叫天高星明月朗，地高水流八方，山高藏龙卧虎，人高四海名扬啊！和现在这和尚啊，可真是打心眼里边服了贾明了。花云龙对于贾明冷个丁的使出这么一招来，也是莫名其妙。可是贾明他应变的能力强，爬起身一看把老罗锅打出去了。开始他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等确定是打出去了，他来张成了，该问老罗锅子服不服，不服他进来，我能一杵把罗锅给你打没了，就能再一杵把罗锅给你打出来。老罗锅现在倒在地下起不来，他的徒侄蒋三彪把他扶起来了，一个劲儿招唤他，他才醒来。贾明更来张成了，怎么的，叫你好几次你不敢进来，那我告诉你啊，下次你再见的贾大剑客你给我远点，不然的话你小心我废了你的老命。峨眉三爷，你多什么呢，也不是你，就你的二师哥，就你的大师哥，他们都来了，我也一处一个，我也要他们的老命。话音刚落，就听着在这个单间的外面大便铺的这面有人一声冷笑，哼，嗯、啊、贾明本来是撅了个屁股，连蹦高再喊，他对着后面那个窗户往后院喊，身后猛然间一声冷笑，把他吓一跳，赶紧转过身来，谁，折腾一夜这天都亮了。再看就在这个过道处站着个教书先生，冷眼这么一瞧啊，这个教书先生也就有50多岁，头戴如今身穿灰袍，肋下可没带什么兵刃，白净的面皮微微有一些红润，五柳花白然扇在胸前，站在那里跌抱英风，内涵儒雅。反正你这么说吧，谁要一瞧这位啊，都是满腹经纶的那么一位先生。贾明琢磨，是他冷笑吗？他不是冲我来的吧？可是这位直接奔贾明就走过来了。请问你就是贾二发官，金头老虎贾大剑客贾明吗？
1: 先生，在下正是贾明，请问您老人家是哪一位？
0: 毛家姓谢，我叫谢红，谢四新。
1: 啊，原来是谢先生。哎，我
0: 贾明刚想跟人套两句，客气几句，可是贾明马上就猜到他是谁了。
1: 谁？谢四新。哎呦我的妈呀，
0: 贾明当时腿肚子就一转筋，因为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峨眉三眼头一位峨眉派掌教的八月霸天蓬的授业恩师，人送绰号叫谈笑奇者步月悟空手。甭别的，您就听了外号谈笑奇者，这是一位奇人呐，步月悟空手都赶上孙悟空了，你这能耐能小吗？但是贾明可从来没想到这位谢四新竟像一个教书的先生这模样。这位正整是峨眉派掌教的，他之所以远从四川来到湖南，是听说吴三桂设摆武考场，自己的徒弟霸月准备下场夺状元，他对于徒弟夺状元有几分担忧，他还有几分顾虑，因为他只想让自己的徒弟为父报仇，杀了贾明他们也罢了，马上回山上再学艺，可不希望自己的徒弟

0: 地夺什么状元，领兵带队保着吴三桂到军前去作战。所以说他来了，但是他半道就听说了五科场已经结束了，武状元果然是自己的徒弟金鼎云龙八月作为国家的二路兵马元帅，领兵带队要征讨清廷。他知道了这些后，这心里边就很不稳当，惦念徒弟啊，可是一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霸约。哎，他就来到记名弟子蒋三彪开的这家店房，想到三彪这儿啊先住下，打听打听，最好让三彪去找霸约到店房里来见他这师傅。可是怎么这么巧，大清早他刚来的店房就听着里边一声惨叫，啪噗，正好是他师弟老罗锅夏九阳让贾明一锄给搂出去。他都没看着贾明怎么把他师弟给打出去的，但是他琢磨，就冲这个贾明他把我师弟打出去，看来贾明在江湖上不是浪得虚名。他也已经知道了，这个老和尚就是华岳，那个年轻人就是花云龙。但是他对华岳和花云龙还真不太感兴趣，他两眼盯着贾明，贾明就感觉到后脊背直起凉风，心想人的名树的影啊，那老罗锅就够厉害的了，我不知道怎么把他打出去的，这位要再动手呢我就玩完了吗？他往左右看看和尚和云龙，他希望这两位也站出来帮他的忙，但是和尚师徒二人到现在还恶心迷糊，勉强在那儿打坐挺着，根本不能动手。就见谢红谢四心又是一声冷笑，哼，贾明，你知道我下峨眉山来到江湖之上最想见的一位侠剑客是谁吗？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告诉你，老夫我就是想见你哟。
1: 前辈，要说你老人家的名头，那简直是世外活神仙啊！那孩子我晚辈，您见我干什么？
0: 我来问你，我徒弟霸月的父亲霸鼎霸九州是不是你打死的？贾明一拨脑袋，
1: 不是。这事儿我还正想向您老解释，刚才我就想跟您师弟解释，他不听，我们一比划就他出去了，打伤了。正好你也在这儿，我得跟你说明白了，您的那个徒弟的爹绝对不是我打伤的，是野人熊把他打死的。
0: 谢四心微微一笑，贾明啊，你也算是个英雄，何必为了求活而顺嘴胡言呢？谢四心心想，那野人熊乃是吴三桂的爱将，我徒弟的爹过去跟野人熊同事，一起保着温来论生死吧。贾明感觉到这个谢思欣说话文绉绉的，看来他已现杀机。贾明这时候也察觉到和尚和花云龙有内伤，他眼珠子一转悠，不行，我得把这老头子整走，不能让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了就算我想招能跑了，可是和尚和云龙也得被他伤害。想到此处，这贾明拔锄往背后一掖，胸脯一挺，哼上了。
1: 我说姓谢的，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怕你？
0: 谢四心一愣，这小子变化怎么这么大的？贾明，我没想你怕我。
1: 那就好，本来我敬重你是前辈，我想和你呀，好好说一说，咱以理服人，没成想你倚老卖老，既是这样，就别让我不客气。
0: 人家这是开店的，咱们在这儿真要是杀个你死我活，
1: 人家摊人命官司，咱俩找个僻静的地方大战300合论一生死。

你看怎样？谢思欣一听，啪，把他胡须一抖啊，两眼闪出两道寒光。即使这样，贾敏我奉陪到底，你前面走，我跟着。谢思欣一撩袍，转身往外就去。贾明是毫无计策，是紧随。

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明早5点继续收听，再见。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几天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言，最近一年我在脖颈处陆续摸到了好几个淋巴结，请问这正常吗？关键不止一次，每次摸到一个心里都特别担心。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摸自己的淋巴结了呢？其实不少听友都和这位朋友一样，经常在腋下、腹股沟、颈部等摸到自己的淋巴结，有时候还会有点疼。如果周边有炎症还好，还能有个解释的理由，要是无缘无故的摸到淋巴结，那心里往往要犯怵了，是不是身体出了啥毛病呢？脑补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疾病之后，把自己吓了个够呛。淋巴结肿大很常见，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只要我们了解淋巴系统这个东西，就会消除不少顾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淋巴系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整个淋巴系统是非常庞大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走形非常相似，这两个系统是半形的，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淋巴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淋巴管道、淋巴器官、淋巴组织。淋巴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像一些大分子蛋白不容易被毛细血管网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吸收，最终回流入血液。第二，淋巴系统是人体内重要的防御功能系统，局部有炎症的时候，淋巴系统可以快速地将外界的病菌和抗原异物等阻挡住，里面的免疫细胞发挥清除细菌和异物的作用，经过淋巴结层层过滤，不让它进入人体的深部。第三，可以起到缓冲血容量的作用。淋巴管和静脉是相通的，当血液容量过多的时候，淋巴管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所以淋巴系统是具有多功能防卫作用的系统，对人体相当重要，不可缺失。感染，这是淋巴结肿大最常见的原因。当我们有细菌感染或者局部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很容易在相应区域引起淋巴结肿大，这是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大量聚集和增生，机能旺盛，体积增大导致的，可以增强淋巴结处理细菌等异物的能力。很多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淋巴瘤以及各型急慢性白血病，都会使淋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多数伴有全身的淋巴结肿大。另一方面，像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等，它们的癌细胞可以扩散到区域淋巴结，发生淋巴结转移，也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情况，很多肿瘤病人做 CT 或 MR 的时候，经常会在报告上看到淋巴结肿大，一直很担心是癌症转移，其实大部分都是炎症性或反应性增生，少部分才是转移导致的淋巴结肿大。很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血清病样反应、变应性亚败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病等，也能够引起淋巴结肿大。正常情况下，淋巴结比较难触及，但当浅表的淋巴结肿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摸到的，有些甚至会出现疼痛。相应区域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说明局部区域出现问题了。我们常见的有以下几个部位，如腋窝淋巴结肿大了，大多数是上肢、乳腺、胸壁等处有问题；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能是下肢及会阴部等处有问题；颌下摸到肿大淋巴结可能是口。

底、颊黏膜、牙龈等地方出了问题，颈部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鼻、咽、喉、气管、甲状腺等处有问题了。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食管、胃、气管、胸膜、肺等处有问题了。还有很多情况是莫名其妙的肿大了，可能你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担心，大多数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淋巴排毒、淋巴减肥等项目是不少养生馆常备的项目，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想必也有不少的市场。其套路无非就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忽悠你，说你体内有毒素堆积，而毒素呢，都是通过淋巴排出的。如果你的淋巴淤堵，毒素就会堆积，对身体产生伤害云云。但我们前面也说了，淋巴系统最大的功效是免疫屏障，有感染时能够清除微生物。此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将组织液中的蛋白质分子带回至血液中，流入静脉内，最终还是汇集到血液循环去，每天约能产生2到4升的淋巴液。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自己能够稳健的运行，很多有害物质其实也可以通过淋巴系统来重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来代谢清除。但这本来就是常规的工作，按摩可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如果有感染等情况，盲目的进行淋巴排毒，有可能会破坏毛细淋巴网，导致感染扩散，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种项目能够给你带来放松，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那偶尔去去也未尝不可，毕竟花钱买开心嘛。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淋巴系统是清除细菌的，而且脖子附近有这么多的淋巴结，那禽类的脖子能不能吃呢？会不会不干净？其实这些问题啊倒是多虑了，如果不是病禽，其淋巴系统里没什么细菌，而且呢经过烹饪，可忽略不计的微生物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实践出真知，某味鸭脖、某黑鸭等鸭货店风靡大街小巷，这么多人吃也没听说过吃鸭脖吃中毒呀。食材不新鲜的那就另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吃鸭脖，很少有吃鸡脖吗？那是因为啊，鸡脖做出来的风味不如鸭脖，尤其是卤制的，而且鸡脖的肉太少了，啃起来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鸭脖配啤酒。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太好了。 Yeah, this is the place we'll be here. Everybody just listen.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地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3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3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1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1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

还能弥补缺降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常言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本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分享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8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的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隐气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2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40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生存还是毁灭，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检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14-15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则心中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他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副挽联：一别竟8载，多少次一缕怅望，眼泪或血流，迢迢欲语高处寒风，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魂难辨，茫茫苍天，此恨何及？对仗谈不上， 只不过想聊表我的心情而已。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眼儿，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6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中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走进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却是有的。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她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他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听到这里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和您继续分享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

0: 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十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
1: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出短板，坚持靶向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决纠治基层蝇滩蚁腐，以实实在在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残疾人救助是保障残疾人群体基本权益、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在盖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无障碍通道，走进残联业务办理窗口，详细了解业务办理量、便民服务流程，询问残疾人服务保障、专项资金使用等工作情况。他指出，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群体，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和关爱残疾人工作，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要紧盯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切身利益的关键环节，举一反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件事一件事办。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工程，列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4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在徐屯镇卢屯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姚华明详细查看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他强调，要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严督实查，纠建并举，坚决防范项目领域腐败问题，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放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抓好整改整治，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姚华明走进团店镇西高屯村村集体经济葡萄大棚，实地了解设施农业生产、产销对接、产业带动及村集体收入等情况。在村委会查阅村级台账、听取农村集体三资摸排、村务公开、集体经济项目运营监管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全面摸清资产底数，全面排查漏洞，从严查处暗箱操作、低价发包、侵占集体利益、资金闲置挪用等问题，坚决斩断伸向农村集体三资的黑手。要强化农村集体三资全流程管理，确保集体三资规范使用，真正惠民。在调研过程中，姚华明强调，要持续深入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推进纠治沉疴积弊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做好4+10+3+3集中整治工作，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再攻克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让群众真正受益，真心满意。市领导胡哲、王正刚参加调研。
2: 鲅鱼圈区积极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统筹本地船厂产能，联动外地造船企业同步施工，全力保障40艘钢制新船在9月1号前顺利交付，让渔民早日用上安全船、放心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旱花飞溅，机器轰鸣，多艘在建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一派繁忙赶工景象。这家本地渔船是鲅鱼圈区木改钢任务的主力承建单位，单独承担鲅鱼圈区的20艘钢制渔船建造任务，同时企业还承接了部分外地订单，产能压力较大。针对这一情况，鲅鱼圈区渔业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驻场帮扶，实地协调用工、物料等难题，帮助企业打通生产堵点。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文举：
4: 9月1号之前，然后呢，我们这些工人，全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的在撵这个进度，大概能交付到渔民手里是30余艘，到年底大概就是交付50余艘左右。
3: 本地产能趋紧，外地借力破局，为分担集中建造压力，鲅鱼圈区拓宽建造渠道，引入葫芦岛壮大船厂、大连宏俊船厂、大连现代船厂等外地船企分担建造任务，

0: 内外联动分工协作推进渔船升级工作。 按照当前进度， 9月1日前 鲅鱼圈区将有40艘木改钢渔船完工交付， 年底前累计交付量将突破52艘， 确保木改钢任务平稳落地。
1: 鲅鱼圈船主王有威：政府这么大力度扶持，这是指定是好事，你不往上等的话，那木船一老了跟不上溜了，安全系数也上不去了，我这船已经下水了，就是今天就是手续人员办一种手续快完事了， 就等着9月1号开海，正常作业了。
0: 渔民改造意愿强烈，审批与资金保障也得跟上。在流程优化方面，鲅鱼圈区主动对接设计单位与市级渔业审图部门，全力压缩图纸设计与审核时限。截至目前，鲅鱼圈区计划新建的102艘渔船中已有92艘完成图纸设计与审核半截，为后续施工赢得了时间。 在资金奖补方面，鲅鱼圈区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补助标准，坚持把好事办好， 对列入统一收购改造的32艘渔船， 已有29艘完成全流程办理及补贴发放。 目前全区已累计拨付专项补助资金970余万元， 切实减轻了渔民负担。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赵家斌：
2: 我们将坚定实践节点，持续靠前服务， 全力为渔民打通关键环节堵点，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确保新建港址渔船按期交付，安全下水。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关工委举办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
3: 8月18号，市关工委举办主题为乐享阅读伴成长，文润心田送华章，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 以阅读为纽带，以文字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展示才华、交流成长的舞台。本次活动分为萌芽初露组和佳作发表组两个组别， 共呈现18篇青少年原创作品。 其中佳作发表组的10篇作品此前已刊发于辽宁青年、少年科普报、营口日报、盖州文艺等全国发行的报刊及本地文学刊物， 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扎实的文学功底与独特的创作视角。活动现场，小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将一篇篇原创作品娓娓道来。他们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参赛选手孙新雅：
4: 今天我还遇到了很多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同学，然后呢，我也从他们的作文中找到了许多我以后写作文的新更好的思路。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很有意义的一课。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活动，然后呢，在以后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好。
3: 投资虚拟币20万元现金刚交到对方手里，人却失联了。 8月3号下午， 市民罗某冲进派出所报警，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一场与骗子赛跑的闪电拦截随即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当天下午2点左右，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几乎无法完整说清事情经过。值班副所长陈建新一边安抚他，一边快速梳理出关键信息。 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 当面将20万元现金交给对方后， 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5: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把这笔钱给他追回来。
0: 事不宜迟，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民警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击，同时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同步调取沿途监控，紧盯嫌疑车辆轨迹，民警也一边追击一边通过实时监控锁定其换乘路线。 最终在渤海大街与工农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瞬间果断截停，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5: 嫌疑人非常狡猾，他在向市内行驶的过程中连续换了3辆出租车来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他当时正在坐在车里和他的上线进行联系这个事情，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公安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他找到。
0: 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额返还给受害人。警方提醒，投资理财需通过官方合法渠道，对高额返利、大额返现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几天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言，最近一年我在脖颈处陆续摸到了好几个淋巴结，请问这正常吗？关键不止一次，每次摸到一个心里都特别担心。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摸自己的淋巴结了呢？其实不少听友都和这位朋友一样，经常在腋下、腹股沟、颈部等摸到自己的淋巴结，有时候还会有点疼。如果周边有炎症还好，还能有个解释的理由，要是无缘无故的摸到淋巴结，那心里往往要犯怵了，是不是身体出了啥毛病呢？脑补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疾病之后，把自己吓了个够呛。淋巴结肿大很常见，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只要我们了解淋巴系统这个东西，就会消除不少顾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淋巴系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整个淋巴系统是非常庞大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走形非常相似，这两个系统是半形的，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淋巴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淋巴管道、淋巴器官、淋巴组织。淋巴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像一些大分子蛋白不容易被毛细血管网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吸收，最终回流入血液。第二，淋巴系统是人体内重要的防御功能系统，局部有炎症的时候，淋巴系统可以快速地将外界的病菌和抗原异物等阻挡住，里面的免疫细胞发挥清除细菌和异物的作用，经过淋巴结层层过滤，不让它进入人体的深部。第三，可以起到缓冲血容量的作用。淋巴管和静脉是相通的，当血液容量过多的时候，淋巴管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所以淋巴系统是具有多功能防卫作用的系统，对人体相当重要，不可缺失。感染，这是淋巴结肿大最常见的原因。当我们有细菌感染或者局部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很容易在相应区域引起淋巴结肿大，这是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大量聚集和增生，机能旺盛，体积增大导致的，可以增强淋巴结处理细菌等异物的能力。很多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淋巴瘤以及各型急慢性白血病，都会使淋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多数伴有全身的淋巴结肿大。另一方面，像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等，它们的癌细胞可以扩散到区域淋巴结，发生淋巴结转移，也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情况，很多肿瘤病人做 CT 或 MR 的时候，经常会在报告上看到淋巴结肿大，一直很担心是癌症转移，其实大部分都是炎症性或反应性增生，少部分才是转移导致的淋巴结肿大。很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血清病样反应、变应性亚败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病等，也能够引起淋巴结肿大。正常情况下，淋巴结比较难触及，但当浅表的淋巴结肿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摸到的，有些甚至会出现疼痛。相应区域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说明局部区域出现问题了。我们常见的有以下几个部位，如腋窝淋巴结肿大了，大多数是上肢、乳腺、胸壁等处有问题；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能是下肢及会阴部等处有问题。 颌下摸到肿大淋巴结，可能是口底、颊黏膜、牙龈等地方出了问题；颈部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鼻、咽、喉、气管、甲状腺等处有问题了；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食管、胃、气管、胸膜、肺等处有问题了。还有很多情况是莫名其妙的肿大了，可能你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担心，大多数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淋巴排毒、淋巴减肥等项目是不少养生管肠胃的项目，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想必也有不少的市场。其套路无非就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忽悠你，说你体内有毒素堆积，而毒素呢都是通过淋巴排出的，如果你的淋巴淤堵，毒素就会堆积，对身体产生伤害云云。但我们前面也说了，淋巴系统最大的功效是免疫屏障，有感染时能够清除微生物。此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将组织液中的蛋白质分子带回至血液中，流入静脉内，最终还是汇集到血液循环去，每天约能产生2到4升的淋巴液。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自己能够稳健的运行，很多有害物质其实也可以通过淋巴系统来重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来代谢清除。但这本来就是常规的工作，按摩可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如果有感染等情况，盲目的进行淋巴排毒，有可能会破坏毛细淋巴网，导致感染扩散，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种项目能够给你带来放松，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那偶尔去去也未尝不可，毕竟花钱买开心嘛。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淋巴系统是清除细菌的，而且脖子附近有这么多的淋巴结，那禽类的脖子能不能吃呢？会不会不干净？其实这些问题啊倒是多虑了，如果不是病禽，其淋巴系统里没什么细菌，而且呢经过烹饪，可忽略不计的微生物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实践出真知，某味鸭脖、某黑鸭等鸭货店风靡大街小巷，这么多人吃也没听说过吃鸭脖吃中毒呀，食材不新鲜的那就另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吃鸭脖，很少有吃鸡脖吗？那是因为啊，鸡脖做出来的风味不如鸭脖，尤其是卤制的，而且鸡脖的肉太少了，啃起来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鸭脖配啤酒。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太好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的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

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的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3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3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1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1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
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2: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3: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有时候看到很多名人离世的消息，感伤于一个时代正在悄悄溜走。虽然懂得这是自然规律，但还是宁愿相信另有一个世界。
2: 据研究，在这

0: 世界上总共有1100亿人曾生活过，他们之中有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1: 这里有1000多亿个名字，1000多亿个人生故事，我们得益于他们的存在，也得益于

0: 生伯乐贵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这几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就拿《白眉大侠》这部书来说，错综复杂，也是一套龙争虎斗。前文书咱说了，云里金刚杜万虽然说在山涧上掉下去了，啊，不该着他死。这山涧有一道石缝，长出不少树来，七扭八歪的。其中有棵松树，这棵松树像个大手掌一样，探出多远去。每一年在换季节的时候，刮下不少树叶子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树叶子铺的都有4-5尺厚，富有弹性，正好这位云里金刚掉到这上面，不然就粉身碎骨了。可虽然说没摔着他，把他也吓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杜万才明白过来，抬头一看，哎呦娘哎，我这怎么在半悬空呢？离着石拉子上边有4-5丈，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把他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后来他一想，对呀，方才我们在行进当中发生了不幸，哎呀，我视野怎么样，我得上去看看。他听了听上边没有任何声音，一摸这怀里头有飞抓百链锁，还有一条长绒绳，练武的人和夜行人离不开这东西。他把两份东西接在一起，这就好几丈长啊，费了9牛2虎的劲，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往上爬，一步一步往上倒，最后终于脱险，到了老牛湾平地。云里金刚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了？可仔细往地上一看，到处是血迹，你说那沙土能盖得住吗？这只全透出来了，他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师爷，哎呀，师爷呀，心说那些蒙面人是谁呀？跟我们爷们有什么仇啊？为什么手这么狠，杀的一个不留啊？是三教堂的？不对，三教堂的人能杀他们自己的人吗？除了我们爷俩之外都是他们的人，不可能。哦，明白了，开封府的指定是三侠五义，我跟你们玩不了。对，又一想不对，